0: 感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一位，我认为啊，这个你不 Google 还好，你 Google 一下发现呢、真的是一个奇人啊，那也是我们这个广播界的老前辈。但是呢，哎，他呢又创业，不止创业开咖啡厅啊，还做了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刘玉娇，玉娇姐你好。
2: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对，我刚才一开始就有提到这个玉娇姐呢，也是我们广播界的算是我的前辈嘛，哈，对。哎，我们可以来聊一下，我刚有提到就是您后来也创业啊，当做开咖啡厅啊，甚至啊，这个资历一定要讲一下，他除了是金钟奖卓越新闻奖的得主之外，哈，也是咖啡杯测师 COE 咖啡国际评审，然后您从今年开始还要到马偕医学大学高龄福祉科技研究所就学，哈，
2: 对
1: 对，这个太棒的经历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我就想哈，就围绕着您这个人一路不断的创新的故事啊来聊一下。先跟我们聊一下您当时是怎么样去这个进到咖啡界的，进到这个广播界的，我觉得非常好奇啊。
2: 是我30岁生 baby， 然后后来我就专心的在家里工作，之前的工作我就真的是离职了，成为一个尿布奶瓶每天打转的一个家庭主妇。
1: 是，
2: 那后来孩子们长大之后，你知道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历练哈，你的耐心然后你的生命的韧性也就更加
1: 对对对，
2: 对，你知道宝宝他一系在这个笑的时候是天使啊，他一翻脸啊就是魔鬼啊。
1: 对
2: 对，但是它是甜蜜的负担。我很开心我是亲手带孩子，那可是呢，你知道在带孩子的这个过程，它就很像是在黑暗的甬道，你必须要确信前面有一道非常细微的亮光，然后你要奋力爬出去。当我孩子们去上小学半天的时候呢，我就想我一定要回去找到什么我热情的工作。那后来我就去参加一个研习营，就是广播研习营。那时候呢主讲是中央电台的导播江光大先生。那在中间休息的时间呢，我就问导播有没有什么实习的机会。那导播很开心，他就说你来呀、啊。然后每个礼拜二的上午9点，我就到电台去，然后他就拿一叠新闻稿给我读，他就说两次而已，他就说你声音很干净哎、如果有机会，你愿不愿意来呀、电台主持节目。后来就是因为我们中央广播电台有一位主持人呢，他请育婴假嘛，那后来他就连续生了5个孩子，因此呢，我就在中央广播电台待了20年。
1: 哇，
2: 我做20年的广播，
1: 哇，真的太棒了！这个经历哈，一般人这个很难有哈。那我觉得除了您参加那个研习之外了哈，也是因为您本身的一些学经历啊哈，那除了声音很好听之外哈，那您跟我们聊一下您的学经历，因为我私下跟你聊的时候聊到您是在日本求学的，
2: 对，
1: 可不可以聊一下当时怎么会有这个机缘去日本念书？
2: 是因为我先生他是北医牙医系嘛，
1: 是，
2: 然后后来他要到日本去留学，
1: 就一起，
2: 对，那我就刚好就跟着他去，那我就到了日本的千叶大学，文学院去就读，连那时候就是去念语言学系，这个在台湾没有。到日本的文学院，它是有历史系、心理系，然后语言学系，我就在那边读。然后后来呢，就有机会读，就是一直读嘛。然后可是后来，因为我先生他已经毕业，他要先回台湾，所以呢，我就放弃了我在日本的学位，然后跟回台湾。后来我们就生宝宝了。那我觉得人生的路呢？无论如何，我觉得家庭的合一是比任何的更重要。如果你赢得全世界，可是
1: 对
2: 你的婚姻、你的小孩，我是非常看重的。所以呢，我就跟着回到台湾，

0: 然后生 baby 也是我亲手在带、
1: 嗯、
0: 因为在我的观念里面我觉得母职 无可取代的，因为妈妈你就是她，你就是她唯一的妈妈。
1: 对，
0: 可是如果我今天我的职位是总统好不好，那如果我回家当妈妈，这个总统呢谁来当都可以比我做得好、
1: 嗯、
0: 但是唯独这个妈妈是没有办法取代的，所以呢我的孩子我都是亲手在带。那一直带到孩子 长大了半天或是一天的时候，我就开始出去工作、嗯、那个时候我的爆发力就出来了，
1: 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哇，对，也是厚积薄发嘛，对不对？
0: 对
1: 对。那这是您作为主持人这一段，那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诶，您会就是跟咖啡结缘呢？
0: 嗯，那就是我有一天去买咖啡豆，然后我站在那边的时候，我觉得这整个的咖啡公司的氛围让我很想要留下来在这边、
1: 嗯、
0: 后来我就自己开口，我所有的机会都是自己主动来、
1: 嗯、
0: 要来的。然后我就说这边有没有什么工作的机会呀、啊、切菜呀、啊、围围裙扫地都行，而且不需要给我薪水的、
1: 嗯、
0: 那老板就问我说 你本来是做什么的呀？我就说我是广播金钟奖主持人、哦、
1: 是是、
0: 嗯、然后他就真的请我去工作了。
1: 嗯，
0: 他就请我去做咖啡讲师。
1: 嗯，
0: 对。那其实我对咖啡当时候是一窍不通啊，完全喝不懂，也完全没有临床试。
1: 嗯，
0: 对。可是就是我每一年不是在广播电台都要做一个新的专题吗？
1: 嗯，
0: 新的专题，每一个专题，不管是喜憨儿的专题，或者是精神病房青少年的专题，或是客家戏曲，任何的专题，我都是从零到有，
1: 嗯，
0: 从完全不知道到后来我可以摸熟，然后可以介绍给听众朋友，然后呢还得到评审的点头，
1: 是
0: 去把奖拿回来。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一路可以从30岁到今年我65岁啊，我可以斜杠这个广播人到咖啡，然后呢我今年要进入马偕医学大学高龄福祉科技研究所，我也希望呢能够延续我的咖啡的专业去帮助局世代，就是50到65岁的人可以帮助他们，因为喝了咖啡之后看看他们的 HRV， 就是他们是不是感觉自己很满足啊，很幸福啊、嗯、或者是因为喝了咖啡或闻到咖啡香之后，他会有一种感觉说哇，活着真好、
1: 嗯、
0: 然后他就情不自禁地告诉了我他的生命的故事。我想这个就是疗愈叙事和预防医学，就用咖啡然后来达到这个预防医学。我觉得这个一路以来呢，很像每一件事情都没有关系，但其实是
1: 有关系的，
0: 息息相关的。
1: 对对对、嗯、这个贾伯斯当时啊在史丹佛大学一个毕业演讲，我觉得是最发人深省的，就是 connecting dots 嘛。对，就是我们人生中经过的事情其实没有白费。
0: 对，
1: 但我自己会觉得我们可以更积极一点想，就是那个 dots 哈都在，但我们要刻意的去连接，我们如果不刻意去连接就没有了。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是你看，就是我当时候决定在家自己带小孩，然后后来我出去广播电台，那是因为刚刚讲是因为母职无法取代，我在家带小孩。
1: 嗯，
0: 那后来我到广播电台，是因为我从小很想当记者，那后来真的是实现了。嗯，后来到了咖啡公司呢，我就在想，有没有什么一种关系是在咖啡吧台透过一杯咖啡这个媒介传达什么美好关系。
1: 嗯，
0: 那后来我经过10年我开了咖啡馆之后，我发现真的是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咖啡吧台，有非常多的生命故事。
1: 嗯，
0: 对，然后我现在就是想把这些生命故事然后再做一个医学的实证。
1: 是是是，除了这个医学实证之外，哈、嗯，您其实有这么多的这些客人，这么多的故事啊，哈。那个时候像有这个 YouTube 啊，或者这种 Podcast 起来的时候，您有自己开频道吗？
0: 有，我自己有一个YT 的频道，
1: 嗯，
0: 它就叫做 Joy Coffee Lab，
1: 嗯，
0: 就是 Joy， 其实就是我们说啊，我们
1: 欢乐嘛，对不对？
0: 嗯，靠着神喜悦喜乐，嗯，那 coffee 好，然后 lab 就是一个实验室嘛。那其实我都一直是用这个咖啡来做一种实验的心态，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咖啡它如果只是一个解渴或者是这个提神的饮料，也太可惜了。那我想做一个实验，我永远就是在想，这杯咖啡 当我从咖啡

0: 吧台，我在他的眼前冲煮，那个一点一滴一点，那个水这样子流下来的时候，这个世界空气可以凝固的，时间可以停留，他看着我这样在，其实是一场表演，的时候，他的心里发生了什么变化？然后呢，当他喝到闻到咖啡粉的香气，喝到这个咖啡的时候，他会想说很多的话，因为咖啡不像酒，酒喝了就很醉，烂醉如泥，
1: 对，或者是太强烈了，其实
0: 对，
1: 对，
0: 然后你可能会说了你不该说的话，可是咖啡是越喝越清醒，
1: 是，
0: 然后呢，你越想要分享，因为你放松了，所以我会听到非常多，因为喝在我的咖啡吧台告诉我的非常多的生命故事，他们常常会说，哎，这件事是我从来
1: 没有
0: 跟别人说过的哟，
1: 对，
0: 或者是在一个大男生就在我的咖啡吧台前面，就斗大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1: 是是，
0: 我想咖啡是有它的神奇魔力。
1: 没错啊，真的太神奇了。那其实呢，我跟这个玉娇姐也是因为餐饮咖啡这件事情结缘的。就我们每一年哈，其实节目都会协助这个食药署啊进行作为食安的推广。
0: 对，
1: 那能够上我们节目的都是要这亲自经营餐饮业的，然后并且是拿到这个优惠良标章的。
0: 对，
1: 所以这个玉娇姐的咖啡就是有拿到这个优惠良的标章，所以我们特别请她来进行分享。那关于这个食药署的推广活动，我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哈，除了台北国际食品展之外，其实在7月10号到13号台中国际茶咖啡暨烘焙展，还有10月22到25的高雄国际食品展上面，都会有食药署设置推广食安的摊位，欢迎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玉娇姐跟我们分享她的创业之旅。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刘玉娇。那玉娇姐呢，她是 Joy Cafe Lab 的这个创办人嘛，那也

0: 这实际上呢，它除了是一个非常有实验性的名字之外啊，实际上这个咖啡厅有非常多很棒的故事啊，包括他自己创业就是一个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故事。那我想问一下玉娇姐，就是您当时在本来在别人公司工作啊，对不对？当这个咖啡推广大使，是什么样一个机缘，你就决定我一定要自己创业开这个咖啡厅？
1: 是因为就是在2016年到19年，我有机会跟着外交部到中美洲，那时候我们有6个邦交国，所以呢，我们每一年都会到这些邦交国去采购咖啡，
0: 是，
1: 那我就是代表我们公司3000万资本额以上的公司，然后我代表我的老板就去参加了这个，那所以我们会到中美洲每一个国家，然后最好的庄园，然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比方我们到了巴拿马翡翠庄园的杯测试，哇，那个是所有咖啡人梦想要在那边杯测一杯咖啡的地方，我们也被带去了那里。对，那时候因为我也是杯测师，所以呢，游戏规则我都是可以的。然后在那里我看到了我们在这个咖啡市场上所有的名人，所有重点人物都在那里，
0: 是，
1: 所以呢，让我打开了眼界，然后那个就叫做大家知道一个它就是全世界最公信力最强的一个咖啡评选机制，它叫 COE 咖啡，它就是 Cup of Excellence， 就是一杯卓越最好的咖啡。然后那在巴拿马呢，他们就有自己的一个另外一个评选机制叫 Best of Panama， 我们就叫 BOP、所以我在翡翠庄园或是巴拿马这个行程，我就哇真的是跟参与了 BOP 的那个咖啡评选。那咖啡评选这些都是在打一个分数，就是这个咖啡生豆本身基因里面带着什么香气什么风味，所以呢这个分数高的话呢，你就可以喝到非常曼妙的咖啡。那因为这样的经历呢，我就知道了哇什么是全世界最好的咖啡，因此呢我就很执着，就是想这样的咖啡市场在台湾还没有被打开，甚至于非常多的咖啡店呢你都几乎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 COE 咖啡。那所以呢我就想我要来开一间咖啡馆。然后这个咖啡馆呢，其实它的实验性质非常的强，它不仅仅是咖啡的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之外，那我会觉得说我们如果是去一般的咖啡我们如果拿到一杯普通的咖啡，你就觉得好解渴，或是我刚好吃了甜点，那我刚好
0: 或者是跟别人聚会而已，
1: 解渴，它只是对我是聊天的一个拿着，比方你拿着一个很像很时尚这样。可是呢 COE 的咖啡它会让你走到另外一个世界，当你光闻那个咖啡粉，你就觉得哇怎么会有那么有层次，这么丰富，然后我从来没有想过怎么会有这样的香气让我愉悦到觉得哇我今天活着真好。对，然后当你喝到这个咖啡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温度从最高温到慢慢下降的过程，每一口你都充满期待，
0: 是
1: 每一次不同的温层都带给你不同的惊喜。
0: 是，
1: 对，我相信这样的咖啡我可以在我的咖啡吧台上传达某种重要的讯息，也就是说当我的咖啡馆一个客人从门外走进来，不管他今天是什么样的光景，但是呢他坐下来听着音乐，在这样完全不同的空间里面感受体验一杯不一样的咖啡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像是一杯咖啡重新来过，就像圣经里面的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0: 是
1: 你走进来喝一杯咖啡的时间，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走出去你可以面对生命中的难题，
0: 是，
1: 然后在这里面就是一种叙事疗愈吧，怀旧，然后他会讲很多的故事，然后我这个咖啡馆老板，我这个听众呢是完全没有评判，只是一个听众，或是在适当的时机再问你一个问题让你继续说，因为我本来的本业就是一个主持人，主持人是不就是问问题，
0: 对
1: 让对方来说，所以当我用主持人广播主持20年的经验，然后再配上咖啡吧台我的咖啡的专业的时候，我发现这一个实验就 跑出一种

0: 非常有趣的一些互动。
1: 是是，对对，像您这样子的做法哈，要让我们的这个顾客哈能够对于咖啡有更多的理解，并且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这是需要互动的嘛？因为像比如说我这样子一个对咖啡完全没有研究的，我顶多啦是可以感觉说啊，这个咖啡的味道啊哈，跟我以前的不太一样，对，但是他对我来说原本可能真的就只是朋友聚会的一个媒介啊，或者讨论事情的一个媒介，我并不会去那么认真的想要去品尝这个咖啡。所以您是怎么做到让这些客人来就是为了专门品尝咖啡，然后愿意跟你好好的聊一聊，这怎么做到的？就怎么吸引客人来？
0: 是，你知道咖啡对于咖啡专业的评审跟在咖啡吧台上的顾客，他们的距离是遥远的，就是专业的人士打出来的最高分，可是呢真正拿到市场上是 不是最卖座的，人家不会买那杯咖啡，对，不一定啊，不一定，因为真正可以喝懂的人其实不没那么
1: 多、
0: 对，所以那我正是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对照组，就是当一个咖啡专业人士他会告诉你这一杯咖啡它的香气是小白花的香气，然后呢它的后韵是草莓，它的风味是水蜜桃，它的干净度非常的好，甜感十足，是一杯有记忆点的咖啡。OK， 这样形容这杯咖啡，然后他也正确的传达了这杯咖啡你要不要买，很想买，但是呢我的咖啡吧台的顾客喝到这杯咖啡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切入的，他会告诉我，他说哇啊，就比方说我们会说哦，这是因为梅纳反应或者是焦糖化反应，然后它很像是一个龙眼干的风味，但是我的顾客他会说哇，这个是桂圆，哇，我小时候住在东山乡，满地的这个龙眼，我家就是龙眼干的这个行销商，行销商，那我小时候啊最喜欢就是台风天，满地的龙眼干，我就在那边哇这边捡龙眼，这是我小时候因为喝到这一杯有龙眼干风味的咖啡，让他想到他小时候的记忆。对，这个是咖啡人和顾客两者呢完全的不同的对照，我觉得是很有价值。我不是随便拿一个咖啡给你，而是我确实跟你，我如果告诉你这杯咖啡是有龙眼干，有水蜜桃，有葡萄，然后它有花香，那你必定要喝到，你要闻到，你要感受到，对，所以这是一个专业的咖啡，让一般的顾客他们来告诉你说哇，这杯咖啡真的很不一样，因为以前我喝到的咖啡只有咖啡味，没有花香，也没有果香，这样，所以这杯咖啡它是一杯神奇的一个传达。我想就是因为这样，透过咖啡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美妙的关系在传达。
1: 是是，是真的是很深刻的一种体验呐、或者是说很深刻的一些每个人自己故事啊心情的一种抒发。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一趴的话，没有这一段的话，就有点像喝红酒好了。我说真的，大部分的人是喝不出500块一瓶跟10万块一瓶红酒的区别。
0: 是，
1: 如果没有背后的这些故事，或者没有一个我们就说这个 bartender 啊，或者是咖啡师来跟我们聊的话，带不出那个价值啊。
0: 对，
1: 对，是是。
0: 不知道各位就是对于日本有一种咖啡就是一种餐饮文化叫妈妈桑。妈妈桑就是呢，不管你今天工作多么疲累，然后你今天面对生命的什么挫折，你都可以走到那个吧台，然后那个妈妈桑她不见得是最漂亮，她也可能是很老，但是她就让你感受到回到家我妈妈那种感觉，就是你可以告诉她任何的任何你不愿意跟别人说的情绪，但是她都会照单全收，然后告诉，然后她没有讲什么，她就是递给你一杯
1: 对
0: 酒或是一杯饮料，
1: 是是，
0: 那就是非常非常好的疗愈跟諮商了，
1: 是是是。
0: 那我就觉得，哎，如果我的咖啡也可以这样的话，那当然我不会愿意是一杯酒，我希望这是一杯 我自己确信它是最好的一杯咖啡。

0: 最美妙的一杯咖啡。
1: 对啊，哇，这个玉娇姐真的是充分的把所谓的置业啦哈变成是创业，对不对？然后又反过来就又优化强化了您在做这件事情的动力。我觉得这个是所有想要创业的朋友哈的最高境界了啊。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玉娇姐跟我们分享她的创业之旅。

0: of fire, the ring of fire.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佳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非常高兴啊，请到的是 Joy Coffee Lab 的创办人刘玉娇。那玉娇姐呢，她本身呢是知名的广播电台主持人，也拿过金钟奖啊啊！同时呢，他后来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转身，哎，这成为了这个咖啡，我们这个叫做咖啡杯测试，并且呢是 COE 咖啡国际的评审，也自己开了一间咖啡店。那既然讲到开店了哈，刚才我们在上一段有聊到非常多啊，您怎么样去透过咖啡啊，去其实是去理解很多人的人生，也让他们分享他们的故事哈，这都听起来非常美好。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商业的本质啊，开咖啡厅如果没有客人来，对不对？哦，或者是说我们比如说遇到这个 COVID-19 疫情啊，不能开店，哇，还是有很多的挫折啊。或者你如果咖啡店这个店面是跟人家租的，哇，那每个月那个租金这样一直烧，如果都没有收益的话，就非常痛苦啊。跟我们聊一下，您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啊，有没有哪些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以及您遭遇到这些挫折困难怎么克服的？
3: 因为之前我是一个广播人，所以呢，我同时也是我的节目叫空中咖啡馆，然后

0: 我就介绍了全世界的咖啡庄园、咖啡人，然后台湾的八大产区，然后台湾的咖啡人，我都已经都就是采访一轮了。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位咖啡店老板，他跟我说，你知道吗？只有开着奔驰的车来开咖啡馆的，没有因为开了咖啡馆去买奔驰的。
1: 听起来挺有道理的。
0: 他说当你赚了一点钱，你心里满满的都是顾客，你想啊，我要买更好的磨豆机，从几千块然后变十几万，你都愿意付出投资，然后想因为这杯咖啡我怎么样让它做到最好，让我的咖啡馆的客人感觉到更享受。所以其实咖啡馆一杯一杯在卖的过程并不是赚钱的一个行业。那所以呢，开咖啡馆的他就说都是傻子，都是那个带着什么使命感吧。
1: 使命感，
0: 对，所以我在想咖啡馆非常非常的适合不是养家活口没有这种压力的人，因为我自己就是啊，因为我一直以来我都是家里有先生嘛，就是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先生，所以呢当我做采访广播也好，或是开的咖啡馆也好，我一直以来就是只要是我兴趣能力范围我能做的。但是当你要创业的时候啊，你心里想的是我创业呢，要我的心里是有顾客的，那我要给顾客什么？客人进来，他付了钱，他得到的是什么？不仅仅是一杯咖啡，
1: 是，
0: 对。然后，那所以我在想，可以有什么可能性？对，所以呢，我的创业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就是，我没有请员工，那主要就是我希望。这杯咖啡是我去国外打分数，打了分数以后我去竞标回来，这个竞标豆它是独一无二的，如果我标到了这个 COE 瓜地马拉2025第十名，这全部的咖啡都在我的咖啡馆，全世界要喝要我来我这边喝。那我觉得这样，你知道这样的咖啡，一般咖啡馆的话如果一公斤生豆是几百块嘛，那我们这个是要上万的
1: 哦，
0: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的成本就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的咖啡馆不可能卖一杯一百两百，所以就是400到1800，这已经是非常没有赚钱的一种这个价位了。那所以呢，当一个客人走进来看到我的 menu 的时候，他要下定决心要不要尝试。对，那大概10位的话有1位会走出去，但是9个人他们都很愿意坐下来。
1: 是，
0: 那我在想可能是因为我的眼神或者是这整个的氛围让他觉得我就想坐下来我试试看如何。对，后来我就发现愿意坐下来的他们都是很有福气，他们最后面会告诉我说这个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喝咖啡的经验，甚至于他们每一口都要跟我说一下谢谢。对，所以我觉得这个10年当然我的咖啡馆不像是一般咖啡馆，哇，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但是我敢说我的咖啡馆是往来无白丁，我并不是阶层的这个歧视哦，而是当你愿意坐下来的时候你的心里就已经预备我要听福音。
1: 是是。
0: 对对对，那其实你知道每一个坐下来跟我聊然后跟我倾诉之后呢，他们的人生故事都会碰到一个难解的习题。你知道最后面我会跟他说，你的答案只有上帝能够帮助你。这个因为我是基督徒，
1: 是
0: 我一直听到最后面我会跟他讲，我碰到人生的挫折，当我最低谷的时候，当我每一个意识里面觉得我撞墙的时候，就是唯独主耶稣他是我最可靠的，完全无条件接纳我，看我是独一无二的宝贝的那一个人。如果你的生命有这样子一个对象作为你的后盾的话，你就会刚强勇敢。对，所以我不管他是什么什么人，他是谁，愿不愿意听，我会先跟他说，哎，我 我只是在分享我的生命经验、
1: 是，
0: 对。然后，可是因为我们经过了这么长的一个交流。

0: 流，所以他们不管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他们都会静默接受、
1: 嗯、
0: 对
1: 是。
0: 那我说老实话，我听到了这么多的生命故事，哎，真的 我的心里就是想只有上帝可以帮助你、
1: 嗯、
0: 对，你信任上帝，你就会看到那个永黑暗甬道的那一线曙光。
1: 是是，
0: 对。所以其实我开咖啡馆一开始我就在祷告这个空间能不能为主所使用，可是我不知道如何确实的去落实、
1: 嗯、
0: 我只是一直在摸索一直在摸索、啊、我先没有去定位什么，那但是后来我都发现最后面一句话他们要付钱离开的时候、
1: 嗯、
0: 我会说上帝爱你。
1: 是是，
0: 对
1: 对，哇，这个咖啡厅还同时也可以传福音嘛，或者是让我们这些来的这些客人呢、哦、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的这个方向。
0: 对、
1: 哦、对，我觉得这个听这样子一说起来的话，那一杯咖啡400到1800其实不贵啊，对不对？
0: 其实我要分享的是，我一开始开咖啡馆的之前我是一个广播人、
1: 嗯、
0: 其实我们文化做文化事业的人其实很难去跟别人也开口要钱。
1: 嗯，
0: 那我一开始开咖啡馆我就拿着一个桶子，然后我就说哎，喝完了你认为这一杯咖啡价值多少你自己投钱。
1: 哎呀，这真是文化人啊，因为您进货成本这么高，怎么可以让客人自己决定价钱呢？
0: 对，然后就人家会投500一张、
1: 嗯、
0: 1000一张、
1: 嗯、
0: 然后我看到一个人再投第二张1000，我说先生不用不用、
1: 嗯、
0: 一张够了。
1: 对、
0: 嗯、可是他说我认为很有价值、
1: 嗯、
0: 你应该改一个名称，不是 Joy Coffee、
1: 嗯、
0: 应该你要改成那个心理智商咖啡馆、
1: 嗯、心理智商咖啡馆很值得。
0: 他是觉得2000块太值得。
1: 嗯，
0: 嗯，那当然了，我们咖啡不能够乱卖啊。
1: 是、
0: 嗯、我会希望是你自己去评断，你勇敢的走进来，那你觉得你要投多少钱都是行。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这是给我的朋友或是顾客一个难题。
1: 嗯， 嗯，对，
0: 他就想边喝这个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他心里就想我待会是要抽一张还是抽两张我看谁就定价好
1: 了。对对，看谁定价
0: 那定价那他们都会从一杯400的最便宜的开始喝、
1: 嗯、
0: 你知道吗，当我觉得你真的是懂喝咖啡的时候，不管你是谁哦，我都会拿我那一杯1800的说我们一起来喝这一杯。
1: 嗯，
0: 这一杯是我 order 的。
1: 嗯哼，
0: 我所以是我招待的。
1: 嗯，
0: 对，我愿意跟你分享
1: 是
0: 那一杯最曼妙的咖啡。
1: 是是是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您定价这个400到1800哈，其实真的是不贵。如果以体验人生哈，做一件你应该想要做的事情来说，这个其实不贵。那我这边也想问一下哈，就是您这个现在了哈，是不是除了这个咖啡之外哈，您还刚有提到有一个新的计划，是希望就您就学的这个学校或者要做的研究，可以跟咖啡来结合，这个想法是怎么生出来的？
0: 嗯。因为有太多的人在我这边分享的很多的生命故事，那我就很像是精神科的医师。
1: 嗯，
0: 当你的精身心就是这个你的病人跟你说的任何的话、
1: 嗯、
0: 你都不能够去说出去、
1: 哦、是是是，
0: 你知道吗，当我这个咖啡师就像精神科医师一样，我听到太多但是我不能说的故事。
1: 嗯，
0: 对，那后来我就想我能不能做一些什么，
1: 嗯，
0: 让这个咖啡这么神奇的魔力能够做一些更实证的，而不是我跟你说啊咖啡很好哦，它有什么疗效哦，那我不是跟一般的商人一样吗？
1: 嗯，
0: 所以我就去考了马偕医学大学高龄福祉科技研究所，用咖啡来做我的实验的一个看看能不能帮助失智前期的病人、
1: 嗯、
0: 或者是局世代的客人。
1: 是是是啊，我觉得这个非常棒啊，就是您做的任何事情啊，其实都跟创这件事情有关系啊，都是非常的创新啊，也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玉娇姐跟我们分享她的创业故事。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 Joy Coffee Lab 的创办人刘玉娇。那玉娇姐呢，她这个故事真的非常多哈。我们今天呢是比较 focus 在她咖啡创业这件事情上，但是其实除了咖啡馆的创业之外，他现在呢其实想要做一个更大的事情哦。您可以再跟我们说，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刚好这一段才进来嘛，对不对？所以帮我们再说一下您这个咖啡馆哦，因为您现在要入学了嘛，对，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么多时间经营咖啡馆，所以你会怎么样让咖啡馆稍微做一个转型，然后让您可以同时又兼顾推广咖啡，然后又可以做您的这个研究？
1: 就是如果您有听过第三段，就是我的咖啡馆的创业的主要核心精神，就是分享一杯咖啡的媒介，然后你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吗？就喝了一杯咖啡之后，你就有勇气去面对你的生命，因为在这咖啡的时间有一个人这么专注的倾听你的生命故事。对，那你知道全世界 也许你会想说最幸福的国度就是不丹嘛，那不丹他们的政府单位有一个叫做幸福部，但是你知道英国呢有一个，我们有像台湾有卫福部啊，有劳动所部什么的，但是呢你知道在英国它单独有一个叫孤独部。那孤独已经是我们每一个人藏在你心里面那个最不想不为人知的一个部分。对，所以呢这个孤独能不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就是有一个什么解放吗？我觉得咖啡馆真的是很好，就是你可以有事没事，然后用什么样的心态都行，然后你走进来，然后你就是发呆也可以。所以这一杯咖啡它能不能成为一个解放？那不管是老年，像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以后你在路上走的六个人你会看到一个65岁以上，哎，我的哥哥姐姐啊，不要说老人，
0: 对对对，哥哥

0: 姐姐，嗯，
1: 对，那你要看到小 baby 在路上推很难呢，嗯，很少。那所以我的咖啡馆，我就在想，是不是能够帮助到，不管是躺在病床上的，或是住在养生中心的长者，或者是失智症的长者，或者是你是现在活蹦乱跳的举世代，你在人生最像那个一个橘子金橙色，然后那个太阳那种金光闪闪的最成熟最丰富的年代的人，其实问你孤不孤独，哎，你哎，我好，答案就哎，对，我不替大家回答。
0: 是是，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咖啡很神奇，咖啡是可以坐在咖啡吧台来作为一个实验室的。
0: 是，
1: 对，那但是呢，我总不能空口说白话告诉你说啊，咖啡对你的肾脏也很好，我对你的眼睛也很好，对你的什么很好。所以我就在想，我能不能去在一个学术单位里面，我要来做一个实验。
0: 嗯，
1: 所以呢，我今年就考进了马偕医学大学高龄福祉科技研究所。
0: 嗯，
1: 它就是结合科技与高龄，解决高龄的人士的，比方说辅具啊，这是很具象的。
0: 嗯，是。
1: 那比较抽象的就是心灵上的，对，提升。那我就想，咖啡可不可能作为这个心灵上提升？所以我会把我的咖啡馆，实体咖啡馆会做一个结束，但是它我会在我的另外一个空间呈现完完全全咖啡馆的样貌。
0: 嗯，
1: 但是呢，进来喝咖啡的人不收钱了。
0: 嗯，
1: 那他们就是我的实验对象。
0: 哦，是。
1: 对，我会做一个实验，就是一位一位进来，然后呢，这一个钟头，我会让你先安静坐下来，那时候我会让你戴一个智慧戒指。
0: 哦，
1: 然后给你一杯开水，安静的坐下来，然后我没有太多的引导，然后就帮你配对好了，佩戴好了智慧戒指。接下来我让你闻咖啡，
0: 嗯，
1: 这个咖啡绝对是会让你觉得哇，我今天怎么那么荣幸，
0: 嗯，
1: 或者今天哇，
0: 就幸福感满意啊。
1: 对对对，这样子的一个咖啡粉，然后你闻到之后，你用5分钟的时间告诉我这个咖啡粉让你想到你的童年。
0: 嗯，
1: 我会告诉他你现在喝的是阿里山的，嗯，台湾阿里山的咖啡，他也许想到哇，阿里山那是我初恋的地方。
0: 嗯，
1: 对对对，就是什么样的，每一个人都会告诉我不同的，因为这一杯咖啡触发的生命的故事。
0: 是，
1: 然后我会用这个戒指，然后抽取它的 HRV 的数值。HRV 呢，我自己做一个实验过，就是我如果呢平常我自己坐着的时候，它很有可能就是70-80，但是如果呢我今天看到了我的孙子，我孙子半岁，
0: 嗯，
1: 你知道当我第一眼看到我的孙子的时候，我以前我觉得65岁活着已经够了，
0: 嗯，
1: 我觉得现在即使我随时回天家都已经完全不愧对谁，
0: 是，
1: 我觉得很满足。但是其实另外一面，你看待这样的心态就是我其实很消极，
0: 嗯，
1: 我不知道未来可以怎么样，
0: 嗯，
1: 对。可是当我一眼看到我的孙子出生的那一刻，
0: 新生，
1: 我理解到生命的庄严，嗯，庄严，然后他让我想要多活100岁，
0: 嗯，
1: 我突然贪心了起来。你知道我这样感受的时候，我的 HRV 从70-80咚咚咚到192，
0: 嗯，
1: 我自己的实验。就是 HRV， 当你幸福感满意，当你有生命重构的一种想望，我想多活几年的时候，那个 HRV 就起来了。如果一杯咖啡让你想到了，哇，
0: 是，
1: 欸，以前
0: 不管是以前或者是以后，欸，对不对？
1: 对对，嗯，对，这个呢，它就是一种非药物侵入的一个治疗，
0: 嗯，
1: 它是一个看不见的神奇药丸，然后让你感觉我生命非常的有盼望
0: 啊，
1: 那这个呢，它是有医学的这个数值，有数值在看。然后呢，当你告诉我那一些生命故事5分钟，我会 抽取你的关键字、嗯、然后看到你一直重复的是什么，像我一直重复说活着真好、嗯、活着真好，我想活再活一百年、嗯、这是一直重复的关键字。

0: 或者我刚刚讲话我突然停顿了下来，
1: 嗯，
0: 我觉得65岁就好，
1: 嗯，
0: 为什么我会停顿，其实这个都可以做一种生命疗愈叙事的一个研究，它在学术上是有价值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在未来一两年我要做的，它还是跟我的咖啡馆

0: 所、
1: 嗯、
0: 那我会邀请55岁以上，55岁他就是可以做一个预防医学、
1: 嗯
0: 那如果是我做的是在这个失智前期，就是他的已经像我们如果做一个分数30分是100嘛，你到26分就要介入了、哦
1: 嗯、
0: 那如果26分就是一个初期的话，如果让你闻到咖啡粉，老年人很多不喝咖啡、
1: 嗯、
0: 但是你知道有文献告诉你嗅觉刺激是可以引发神经突触的连接，
1: 对，
0: 它可以让你的失智呢它的进程更慢更慢更慢一点。
1: 是是，
0: 那橘世代的话呢，它都是亚健康或是非常健康的人，那他可不可能作为一种预防？
1: 嗯，
0: 对，所以我在想他可以透过咖啡做不同阶段的高龄熟龄族，
1: 嗯，
0: 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帮助，这是我的使命。那当然是讲这个我的论文的话呢，因为才刚开始嘛，它只是一个假设为真或假设为否、
1: 嗯、
0: 但是已经有非常多的文献出来，我就在这些文献的肩膀上继续的
1: 前行
0: 走下去。
1: 嗯，
0: 对
1: 对对，我刚刚听到这个55岁以上啊，就有点可惜，我是没办法，还没到55，那我可以推荐我妈，推荐我母亲去跟您那边这个品尝一下咖啡，然后也留下很值得的数据嘛哈。
0: 对
1: 对,
0: 对，
1: 那现在差不多是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哈，我想是不是也请您给我们一些也许就是橘世代啊或者中高龄的朋友或者年轻朋友也是一样，如果想要做一些创业或者是创新的事情，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们？
0: 对，我们的橘世代其实是台湾就是后婴儿潮嘛，不仅仅是生命的厚度或是你的荷包的厚度、
1: 嗯、都是非常够的
0: 都是最好的在台湾社会是最丰富的这一个层面的人。那但是你有没有一天早上醒来照着镜子的时候你不满意，你觉得这个镜子里的我可以更好，可以更怎么样吗？你有没有一直想要做的那件事情、
1: 嗯、
0: 那很多人会告诉我说啊，那我财富自由我就会去做什么，何不现在就做呢？
1: 嗯，对，现在就做、
0: 嗯、如果你很大胆的就去试试看，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啊，假设为真假设为否，他都不会减损你。
1: 嗯，
0: 对，他会成为你我每一个的就是水过不会无痕啊。
1: 是是是、
0: 所以我鼓励橘世代或是高龄的哥哥姐姐们就是你真的是勇敢的可以去斜杠，你想要做什么你都可以试着去做看看。
1: 对，没错，真的是要勇敢的斜杠哦。然后我又不得不想到，哎，我们今天能够结缘认识玉小姐也是因为啊，我是非常致力想要帮食药署来推广所谓的食品安全嘛哈。所以最后一个讯息再跟大家分享，除了台北国际食品展6月24到27号啊，食药署有这样子推广食安的摊位之外呢，在7月10号到7月13号的台中国际茶咖啡暨烘焙展，还有10月22到25的高雄国际食品展也都有设置摊位，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玉小姐的分享，谢谢，
0: 谢谢听众朋友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00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4: 这里是佳音联播网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打开一本书，开启新世界，又到了我们空中藏书阁好书分享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是什么样的好书带领我们回味人生呢？音乐过后即将进行我们的访问。

0: 走进故事的现场，不单单只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是更愿意学习倾听，在文字或是图像之间慢慢逗留品味，你将发现原来所谓的理解是从愿意靠近一本书那一刻开始。欢迎回到译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今天在分享好书之前，要先介绍这个特别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它几乎是以日本职人的精神在出版好书。怎么说呢？它从书本的内容严选到印刷装订，种种细节的把关，每一道工序呢都非常的仔细，为了是让每一个读者拿到手的书不单单只是阅读的载体，更是像是一本本值得被珍藏的艺术品。是哪一个出版社的书呢？时光出版社。今天我要特别请到儿童文学作家刘青燕老师来为我们介绍这个出版社的书。青燕老师，把时间交给你咯。
1: 我为什么我好喜欢他们家的书？因为他们家的书哦，好像名牌包诶。
0: 对，就要等待。有时候我们还会主动去问说，诶，什么时候出来？
1: 对对对对对。不管是你知道图文的品质、印刷的品质、装订的品质，出来好像感觉就好像你拿到了一个名牌包在手上。如果你喜欢绘本，就觉得我告诉你，这就是名牌包的感觉。
0: 没错，没错。
1: 你有时候还要排队等着，眼巴巴的等着。对，所以我每次收到他们家的书，我看到他们家的书，我都会觉得哦，好感动哦。那种感动是说，他有时候真的把一本书中文版做得比原文版要好看。
0: 没错，
1: 我帮他们译过几本书，我常拿到手上的时候，因为我原来都会有原文书在手上，我一笔包括颜色包括纸张包括装订的那个质感甚至你拿在手上的手感
0: 是
1: 都跟原文书不太一样，然后甚至比它做得更精致更好，包括我今天要讲的几本书都是所以 我会觉得说，一个出版社虽然他书出的不多，但是他这么认真做书就是会让人感动。那种好像我突然感觉到我们绘本出版里面有一种匠人的精神出现。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很值得我们好好的珍藏的。
1: 对，包括他挑书，
0: 没错，
1: 也都挑的非常有分量。
0: 没错，
1: 好，非常有分量。我觉得那个有分量是包括图文创作者我想大家我们最熟悉的希尼史密斯的书很多都在他们家里面出我觉得希尼史密斯应该很高兴，因为他的书可以被这样对待好，所以呢我今天带来三本他们家出版的新书而这三本新书都非常耐人寻味好，第一本书是一个日本作家，那如果我相信，如果你对他们家的书熟悉他们已经出过他几本书了有一本叫做《世界第一的草莓》

0: 还有一本书叫《第二个恶人》，就是同样的图文创作搭档林木林跟这个字怎么念？
1: 庄
0: 啊，就是同一对图文作家搭档林木林跟庄野菜穗子，好，这两个人的搭档，那他们这是他们出版的就是在他们家出版的第三本书哈。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林木林这个作者，这个作者实在非常
1: 很特别，
0: 非常非常厉害，非常有趣。林木林呢，他是一个在日本是一个诗人，然后他也是一个作词者，诗人作词者，你想啊，他是诗人又是作词，这两个东西有点互通，文字都要
1: 很精炼，
0: 文字都要很有意境，
1: 是
0: 很有想象，
1: 是。
0: 而当他把写诗跟作词这两个东西的写作特质放在绘本里面，它就会产生出一个很特别的文字的呈现 的那种质感，
1: 对，
0: 好。然后加上他自己又是一个翻译者，他翻译过很多书，好，所以你就会想说，诶，他这几个元素放在文字里面，所以他的文字读起来会有，如果你读过世界第一的草莓或者是第二个恶人，你都会感觉到他书里面有一种除了那种很优美的那种精炼感之外呢，他的每一句话不啰嗦，
1: 对，没有赘词，
0: 不会有多的一个字出现，所以中文不好翻译，我们谢谢米娅老师帮我们译得很好，因为他的这些句子很短，可是他要同时呈现出一种文字的那种韵味节奏韵律感游戏感念读起来的游戏感，甚至他还要让你读完以后有耐人寻味的哲理，因为这跟他关切的一些议题是有关系的。我常常觉得他的文字在写故事的时候，他不只是讲一个故事的内容，他是在传递一个林木林看待人事物的不同的眼光跟角度。
1: 是，
0: 譬如说世界第一的草莓，就草莓嘛，就草莓嘛。但是如果你想要你拿到一颗世界第一的草莓，人家跟你说，知道这是全世界能评比里面得到冠军的草莓，我只能送你一颗，你会怎么对待那颗草莓？
1: 会很珍藏吧，然后慢慢慢慢品味，更舍不得吃吧。
0: 对，你一定会拿出最好的盘子，
1: 对，
0: 最好的餐具，做最好的茶，
1: 没错，
0: 跟什么甜点，然后
1: 在最好的时间
0: 对，
1: 心情要好，
0: 然后把那颗草莓像
1: 轻轻
0: 牛排一样，
1: 轻轻
0: 像那个
1: 片
0: 和牛排一样，一小块一小块切的品尝啊。但如果有人跟你说啊，这是世界评比世界第一的草莓哦，我这边有一整盒一整箱200颗给你，
1: 感觉就不一样了。
0: 你会怎么吃？洗一洗就塞嘴巴了，
1: 对，啊，
0: 对不对？就这样。他这个可以写成一个故事，所以他写这个故事，其实有时候在传递他看待事情的眼光跟角度。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有时候我欣赏他的是这个，文字我们可以练习，
1: 对，
0: 但是看事情的眼光跟角度，
1: 那个需要
0: 这真的是
1: 有底蕴才行。
0: 对，你要有独到的眼光，你才能够写出这样的故事。那他当然在里面会，因为他写的是绘本，所以他就会有更多的
1: 游戏性，
0: 对，游戏性在里面哈。然后呢，这个游戏性可以让他的书读起来更贴近小孩，因为有时候他要传递的一些讯息有非常强烈的社会意识跟社会批判的，
1: 是
0: 好，而那个东西其实并不容易呈现。譬如说第二个恶人，
1: 对，第二个恶人，
0: 我读到头皮发麻，
1: 对，
0: 就是，
1: 我也是背脊发凉
0: 对啊，感觉是一个就是一个故事，好像是一个伊索寓言那样的那样的故事，可是你读到会背脊发凉，因为他在启示我们每一个人当有一个恶人出现的时候你以为你不作声你就不是帮凶吗？不，有时候不作声也是一种帮凶，
1: 是
0: 你在帮助他壮大你在默许他，而我们很少用这个角度在思考事情。那个坏人不对，那个坏人不对哈。比如说我们前一阵子新闻出现的那个无差别的攻击事件在台北车站大家就去批判那个恶人可是我觉得该检讨的是
1: 整
0: 个的社会面跟环境，为什么会养出他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他看事情的角度真的跟我们很
1: 不太
0: 一样而这么难的议题怎么让孩子知道？其实他这个书读起来一点都不沉重

0: 可是呢，却发人深省，
1: 是，
0: 就有点像我今天带来的这本书一样。这本书，
1: 圆的才好，
0: 对，圆的才好。哎，我先问你一件事，你会去，就是那种很多人在排队买东西的时候，你会去排那个队吗？
1: 不会耶，我不喜欢排队，
0: 是
1: 而
0: 哎。
1: 且我觉得那是潮流吧，只是一时的兴起。
0: 对啊，但你知道我们现在小朋友都在排什么？年轻人都在排什么？我们那个年代排蛋挞，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现在年轻人排甜
1: 甜
0: 甜
1: 甜
0: 圈，
1: 圈，没错，
0: 对，肉冠线的那甜甜圈。你知道那件事，那个东西，我国中就在做
1: 做
0: 了。
1: 了
0: 就是你知
1: 吗？
0: 道，甜甜圈都是通常是沾粉，但
1: 粉，
0: 我会把那个卡士达酱做好的卡士达灌在那
1: 灌
0: 个甜
1: 进里
0: 甜圈。
1: 面是，
0: 我做好的甜甜圈里面这样吃，我觉得这样很好吃。我老早就在做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现在疯狂的在迷
1: 迷
0: 这件事情，而且
1: 是。
0: 不惜排一两个小时，
1: 是，
0: 就是要去买到甜甜圈，
1: 我觉得那个群众效应
0: 盲
1: 哦，
0: 从，然后一窝蜂。我想我们永远都在赶这种，尤其现在社群媒体一发达，只要消息一散出去，大家就疯狂的
1: 狂
0: 去排
1: 的
0: 队，
1: 是，
0: 甜甜圈啊，肉桂卷
1: 没
0: 啊，
1: 错，
0: 酸菜鱼啊。但酸菜鱼现在已经没落了，你知道这种东西一段时间风潮就会过，一段时间就会风潮就会过。好，那林木林怎么看待这件事？圆的才好。哎，我觉得这本书，
1: 很有意
0: 我觉得
1: 思，
0: 就我最喜欢的是它的那个束腰带。如果你去书店买书，然后你拿到，千万不要把这个束腰带拆下来搞丢。束腰带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
1: 对，
0: 话，
1: 那个
0: 那句
1: 是，
0: 话我最后再告诉你们，那句话非常有趣。好，
1: 京剧啊，
0: 是金句啊，圆的才好。你看到两只熊，一只大熊，一只小熊，好。文字，我觉得我今天我就读文字，图呢你自己去找书看好。但我读文字，我觉得林木里你就要去读他耐人寻味的文字哈，还有那个充满游戏感、很精炼的文字。不知道到底从谁开始的，总之大家都喜欢圆的东西，圆的好美，圆的好可爱，好看好看好看。圆的商店今天一早又是大排长龙，哎，你有没有开始注意到他那个？
1: 节奏感的
0: 对，而
1: 韵律
0: 且那
1: 感，
0: 个游戏感，
1: 感
0: 圆
1: 是
0: 的好美，圆的好可爱，好看，好
1: 好
0: 看，好
1: 看，
0: 看。你读起来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有很多
1: 很
0: 的变
1: 轻
0: 化。
1: 松，
0: 对，
1: 对。
0: 圆圈圈发箍好可爱，好看，好看，圆的就是好看。圆形的人气真不是盖的。好，随着热潮蔓延，圆形的样式越来越受欢迎。好吧，剪个圆圆的头，帅气十足，这样就可以脱颖而出。圆圆的眼线，风姿万千。圆滚滚的造型大赛，谁能夺冠呢？满月之夜，山谷的湖泊突然变成观光胜地，圆圆的湖面映着月影，双圆齐现的奇妙瞬间。
1: 他
0: 哎，
1: 们句号都是两个圆，对不
0: 对，
1: 对？
0: 这段读起来很像
1: 诗
0: 诗，
1: 哈、哦，
0: 对，
1: 氛围
0: 啊，这就是要诗人才能翻译得出来哈。总有一天要住在圆梦的家园，大家圆融的相处，圆满的取暖。
1: 的，哇。
0: 这几句话其实把圆背后的象征意义给带出
1: 出
0: 来
1: 来
0: 了。
1: 了，
0: 大家可能心里都这样的期盼，所以喜欢圆形的，所以房子啦，什么东西通通都是圆的。但是有一些人会想靠着这个风潮怎么样，大赚一笔
1: 赚
0: 钱。
1: 钱。
0: 好，靠着圆形大赚一笔钱的投机客越来越多了。好，来来来，我卖圆滚滚的香蕉哟。好，他提到一种。高价收购鼠妇，
1: 鼠妇一种
0: 一
1: 虫
0: 种
1: 吧，
0: 虫，
1: 对，
0: 好，但它其实说是虫，但它是甲壳类，它是靠鳃呼
1: 用
0: 吸
1: 吸
0: 的。
1: 的，
0: 你去碰它的时候，它会缩成
1: 缩
0: 一个
1: 起来
0: 球。
1: 圆，
0: 对，就是去河边的时候可以仔细去看一下哈。于是呢，靠着圆形，很多人开始赚钱了，什么都要做成圆形，圆形的东西越来越多，连送的礼物都要是圆
1: 圆
0: 形，
1: 形。
0: 因为收下礼物的瞬间，心情会变得圆润柔和。这是最好的送礼跟收礼的方式了，
1: 对，
0: 可是圆有一个缺点，它会怎么样？
1: 滚
0: 滚
1: 动
0: 动，
1: 不好收藏。
0: 对，不好收藏，所以就发现大家开始发现有这个困扰了。你买了一堆圆形的东西，可它滚来 滚
1: 滚
0: 去，滚来滚去，滚来
1: 去，
0: 滚去，你很难收拾。很快的，圆形人气直直落，然后开始画面出现什么？
1: 三角
0: 三角形了，
1: 形。
0: 三角形的理发店，三角形的帽子，三角形的气球。圆形出现，没落了以后，三角形开始出现了。
1: 是，
0: 大家就说上面尖尖的最好看，好看，好看，好好看。
1: 又是游
0: 于
1: 戏性。
0: 是。

0: 三角形的什么东西都出
1: 来
0: 了，
1: 出
0: 来
1: 了，
0: 面包、巧克力、甜甜圈、金字塔蛋糕、马卡龙，不啦不啦，小丸子都是了，
1: 连它文字都是用三角形排列了，
0: 对，它这边用文字用排列成三角形、嗯、话说回来，三角形的热潮还能持续多久呢？因为有一些东西有另外一个形状开始出现了，四方形永远没完没了、欸、
1: 对啊，
0: 一个风潮过起来以后、嗯、就有一个风潮退下、嗯、再有一个风潮又起来，又有一个风潮退下，
1: 是
0: 林木林到底要说什么呢？
1: 听众朋友可以来想一想，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再听听看到底林木林透过这本书告诉我们什么呢，跟我们生活现象相关，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当故事走出了书本，进入了生活，它可能在教室，在餐桌边，或者是马路上，它也可能轻轻地落在公园的花圃里。一段无意的对话，一个眼神，你我之间的连结，便在日常生活当中悄悄发生。欢迎回到《用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不知道听众朋友刚听完这本书《缘的才好》，你有没有想到最近发生的事情呢？还是你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呢？金英老师要告诉我们这本书到底要在讲什么呢？
1: 有时候我很好奇，就是说那些排长龙愿意排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买一个甜甜圈或者是买几个甜甜圈的年轻人到底心里在想什么，他在排队的当下在期待什么，然后他吃了以后感受的又是什么？
0: 我不知道你们这经验，我曾经到过日本，那个时候有一个观光区嘛，突然间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好像一群人涌到那个排队的那个路程当中，我突然间想说，我到底在排什么？
1: 对，
0: 会不会有这个样？
1: 有时候可能也不知道在排什么，对不对？那好，你排了一个小时，一个多一两个小时，然后去吃到那个甜甜圈，你当下的感受是什么？我想可能很多年轻人，醉翁之意不在吃。
0: 对。
1: 而是他要拍照
0: 拍照打卡
1: 打卡上传，好像就是一种流行，味道怎么样他可能也不会细细品味，也没有感觉，那有这个必要吗？而你有必要一窝蜂的跟着大家做这

0: 件事情
1: 嘛。没错，
0: 你知道我后来看了很多看了一些心理学家的一些研究报告资料，他们就显示说，喜欢这种盲从、排队、一窝蜂的人，他呈现出几个状态。第一个就是他会因为他是会丧失独立思考和判断力。
1: 我相信会。
0: 对，因为你不思考嘛，别人排队你
1: 就
0: 去排嘛，就
1: 跟着嘛。
0: 对，就比如你不会去分析证据，会去识别、去做一些逻辑思考的判断，然后你甚至欠缺了对这件事情的主动性。
1: 是，
0: 你是被人左右摆布的。
1: 对，你把决定权放在别人手中。
0: 是，因为你想得到别人的认可，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你自我价值开始流失了。然后呢，你把别人的认可看得比自我认同还要重要。然后呢，这样的人其实因为盲从都是都被挤在主流赛道上。好，主流赛道上的时候你就跟别人一样嘛，你失去了创新的能力，
1: 是
0: 独立思考的机会。然后呢，因为这样你也会失去你的吸引力跟独特性，更重要的是你可能会因为这样被情勒。哎，你怎么没有跟我们一样呢？你要跟我们一样啊。
1: 对，
0: 你这样才是赶上潮流啊。
1: 是，
0: 我后来回头去想，哎，是啊，有道理。那我们有必要再做这件事情吗？经过一摊甜甜圈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排队会有时候我会好奇他们在排什么，瞄一眼
1: 看一下。
0: 好、OK， 就这样。好，如果他真的很好吃，也许没有人的时候我会去买个一两个试试看。
1: 对对，
0: 但我曾经做过这件事情，就是在那个摊子没有人的时候我去买一两个回来吃，我心里想说不过就是这样，我也做得出来。
1: 那是因为你会做。
0: 对啊，但我也没有必要因为这样我就必须拍照打
1: 打卡
0: 或者是什么。
1: 没错，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太急于盲从，
1: 没有思考判断的能力，应该讲到这个很重要的重点。
0: 那那个背后的一个动机是急。我急着要拍照，我急着今天就要就在社群曝光，我要大家都 po， 我也要开箱啊，我也要怎么样，
1: 就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了。
0: 对，太在乎。然后你就急嘛，我一定要跟大家一样嘛。前一阵子有一部电影很夯，破了好几亿，叫《阳光女子合唱团》。你知道这部电影一开始第一场我就带着我们家老太太去看了，看了以后啊，她哭很感动啊，掉了几滴眼泪，我也是。然后我就说，但戏院人很少，不到十个人。那时候我就在那边想说，我就跟老太太说，这部片子应该会卖。他说这么少人呢，我们这不到十个人。我说这部片应该会卖，因为蛮感人的。后来就整个变成风潮起来，现在大家疯狂的排队，然后一直在刷社群，
1: 是
0: 哈。看电影前跟看电影后，每个人都在做这件事情。看电影前我很冷静，看电影后我哭得很惨，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我开始觉得无趣了。我开始对这部电影开始感受已经开始往下掉了，我不晓得为什么。一开始我的那个感动渐渐就没了。
1: 没了。
0: 有人二刷三刷九刷十刷，我后来感觉有必要吗？当然这个人因人而异，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那个冲动性会促使你去做的当下
1: 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0: 对，你有没有好好想过你在做什么？所以我觉得somehow绘本有一个好处，它帮助我们把心静下来，把动作慢下来，
1: 可以更沉淀，
0: 更沉淀的好好读。而且很多绘本创作者就在做这件事情，
1: 所以有接下来这本书是很值得大家好好沉淀下来的。
0: 这本书你绝对不能够翻太快。
1: 没错，要慢慢的。他们家的书，这一对夫妻的书，你都要慢慢看。
0: 对，这对夫妻的书啊，我处理过好几本哈，菲利普时代跟艾琳时代哈。如果你他们最有名的书就是麦基先生，
1: 对，麦基先生
0: 的系列，麦基先生有一本也是我翻译的哈。麦基先生的动物园啊，麦基先生错过巴士啊，等等这些书。麦基先生的书你就是要很慢很慢的去读它。这是我第一次读他们两个夫妇创作的书。然后那时候读得很不习惯，就是说怎么会有人把句子拖成这样，然后怎么会有人讲这么平淡的东西内容。可是当我后来要必须认真翻译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因为我必须很慢。很慢的去看到，而且我要写导读，
1: 是
0: 我很慢的去读这些文字，很慢的去看这个图的时候，我才惊觉说哇哦， 这是艺术品。

0: 对，
1: 他们在创作的不是单单的一本绘本的故事跟图像，
0: 没错，
1: 而是他们在创作一个艺
0: 艺
1: 术
0: 术
1: 品。
0: 品是。
1: 那个艺术品让你觉得，艺术品你不会走马看
0: 没
1: 花
0: 错，你一
1: 嘛？
0: 定慢慢的品味，东看西看，然后慢慢在那边沉淀、沉
1: 对，你
0: 思。
1: 才刚从欧洲回来，你就知道你在一幅画面前，你可以站半个小
0: 没
1: 时，每一
0: 错，
1: 个细节都要看透彻。是他们的作品需要这样看，包括文字，包括图像。这对夫妇非常有，因为他们共事很久，非常有默契哈。
0: 他们从高中就是同学了嘛，
1: 对，就是
0: 对，
1: 同学，然后
0: 互相理解
1: 对，太了解对方
0: 了，
1: 了哈。所以你知道，有时候这个先生会自己这样写写东西，自己画，呃，no，我会觉得，这样就没有你跟你太太合作这么好。对，因为两边作品我都
0: 有
1: 处理
0: 做
1: 过，我就
0: 过，
1: 觉得，还是你跟你太太合作比较好一
0: 比
1: 点。
0: 较精彩，对，
1: 这个先生的文字其实，菲利普时代的文字非常精简、纯粹，不说教，
0: 是，
1: 他不说教的。然后呢，我觉得他们最擅长描绘什么？那种平淡生活、平凡的日常生活里面的那种微光，那种温暖，
0: 温暖，
1: 那种善小小的善良、善
0: 对，
1: 意扩散出来
0: 是。
1: 的那种力量。你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当你把那个故事放在心里一段时间，然后你遇到那个事情的时候，你那个感觉就会哇，整个
0: 它
1: 扩
0: 的
1: 散出
0: 后
1: 来。
0: 劲很强，
1: 是的，这就是艺术品给我们的感觉。那太太更是啊，他太太创作你最了解了，
0: 对
1: 来
0: 对，
1: 来来讲一下。
0: 它 还是非常慢的，而且是几乎沉浸在其中，而且它用的是木刻版 画的
1: 对，木
0: 方
1: 刻版
0: 式，
1: 画，木刻版画有个，我小学也做过木刻版画嘛，就刻半天。
0: 对，
1: 那木刻版画常有个缺点，就是说你上色不可能均匀的，
0: 对，
1: 所以你有时候要
0: 不
1: 补
0: 哈，
1: 色，这样，哎，他不补哎，他故意留
0: 故
1: 下
0: 意
1: 那
0: 留
1: 些斑
0: 下，
1: 驳，
0: 对，
1: 然
0: 有那
1: 后，
0: 个复古感。
1: 对。那反而去呈现画面的另外一种质
0: 这
1: 朴的那
0: 个
1: 种感觉，
0: 是，
1: 然后跟那个文字要传递出来的那种质朴的善良又
0: 是，
1: 搭得刚刚好。
0: 好，
1: 对，我今天带来了他们的一本新书，叫做《太阳起晚了》。太阳起晚，你光看那个封面，那种淡淡的那种蓝色，黎明前的那种。然后四只动物在那边，一只骡，一只乳牛，一只
0: 迷
1: 迷
0: 你
1: 你马，还
0: 马
1: 有一只公
0: 公
1: 鸡
0: 鸡
1: 啊。然后在那边好像要等待日出的那
0: 是，
1: 种感觉，很安静、很宁
0: 就
1: 静
0: 觉
1: 的那
0: 得
1: 种感
0: 动
1: 觉。
0: 作要慢下来
1: 告诉你，你连翻页都想要慢了。
0: 了 慢了，
1: 对，好，文字，它的文字很淡，画面颜色也很淡，
0: 但，
1: 但是。请注意读到后面的力道哈。好，一只骡子，一头乳牛，一匹迷你马，站在谷仓门口等待太阳升起来。宁静，哎，我没有再叫你的名字。宁静躲在所有的东西里面。你知道，太阳要升起，黎明前有一种非常微妙
0: 妙
1: 的、
0: 的，
1: 幽微的安静。那
0: 是，
1: 种沉静感觉哈，你仿佛不敢出一点点声音去破坏那种宁静。宁静躲在所有的东西里，谷仓潮湿的地板，墙上挂的农具，头顶上漆黑的天空，就连起风时风向标发出的声音，叽嘎叽嘎叽嘎，宁静也躲在那里面。
0: 就好享受，真
1: 是。
0: 的，
1: 然后画面是整个非常安
0: 安
1: 静的
0: 静
1: 感
0: 的。
1: 觉，黎明前的那种非常安静的感觉。骡子说：“哎，太阳睡过头了。”乳牛说：“农夫也是。”迷你马说：“我们应该去告诉苍枭，苍枭知道该怎么做。”于是这三个森林伙伴呢，就去谷仓找苍枭。一只骡子，一头乳牛，一匹迷你马，站在鸡舍旁。月光下的鸡舍是苍枭最喜欢栖息的地方。苍枭说：“你说的对，太阳睡过头了，我们必须把它叫起来。”骡子说。乳牛说：“不然农夫也会一直睡，一直睡。”迷你马说：“这样我们就永远吃不到早餐了。”原来他们在乎的是早餐。苍枭说：“来，我告诉你们怎么做。来，你们要走过到处都是绵羊的草地。”跨过坏掉的篱笆，穿越高高的玉米田，经过沉睡的大巨人， 一直走到世界

0: 的尽头。你知道光这一句话它拖了好
1: 几
0: 页，所以你必须慢慢的看着这张图，然后翻到下一页，再下一个文句子出来，然后再看到下一页，仿佛你已经走到了世界尽头的那个缓慢的感觉哈。到了那里，到了那里，你们就会发现还在赖床的太阳。哎，记得带公鸡一起去哦。公鸡的作用是什么？把太阳叫醒。
1: 叫醒，
0: 对，公鸡知道该怎么做。你看，他把这个句子距离拉得那么 远，然后用图像去填补那个空间，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你的读的时候，你心就沉静下来了。好，但问题来了，一只骡子、一头乳牛、一匹迷你马站在月光下，担心得不得了。骡子说，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谷仓。乳牛说，我们得鼓起勇气。迷你马说，我们一定要比自我们一定会比要比自己想象的更勇敢。好，因为他们要走过那段漫长的过程。好啦，于是他们就慢慢的走过羊，走过玉米田，走过那个沉睡的大巨人是什么，收割机。好，最后咔嗒咔嗒咔嗒的走到了他们所谓的世界的尽头。
1: 是，
0: 好，好，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走到了那个世界尽头，就是在农舍，农夫的那个农舍。
1: 是，
0: 农舍他们在咔嗒咔嗒发出了啼声，老农舍的院子响起了动物的啼声。床上的农夫大叫的问：“哎，谁在那里？”然后呢，他又睡到，又继续睡着了。一只骡子，一头乳牛，一匹迷你马站在世界的尽头，一边望着太阳，一边想：太阳到底梦到什么呢？这个时候，公鸡开始大叫：咕咕咕咕！骡子说：他梦到了早餐。好，跟我们一样。好，跟我们一样。其实你看到最后，你是会莞尔一笑。其实太阳并没有。并没有起晚，是他们起早
1: 了，起早了，
0: 而且肚子饿了，想要去吃早餐。好，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写成一本绘本，然后弄成了是一本艺术品。
1: 嗯，
0: 它到底美在哪里？它的艺术价值在哪里？
1: 针对这个部分，我们真的可以好好来琢磨一下。我们先进一段音乐，下一段的节目来分享。

0: 故事在我们的选择与回应之间静静地呼吸。当一句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被说出口，当你我的脚步愿意向前跨一步，那便是故事的影响力在人们之间真正开始的时刻。欢迎回到艺文生活家。今天的太阳有没有起晚呢？是真的起晚了吗？青燕老师，
1: 虽然是一件日常平凡的小事，但我们从几个层面来思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日出？
0: 有。
1: 等待日出的感觉是什么？
0: 就是会很期待，很目不转睛的在盯着它看。
1: 你会不会觉得那个 moment 很庄严，很神圣，
0: 是
1: 很令人敬畏？
0: 会。是。
1: 我在台东有一次就是在等，在海边等日出，突然就觉得那个刹那就开始啊，觉得哇，你知道是光线先出来，然后才太阳慢慢起来。
0: 起来。
1: 那那个时间的那些的光的变化非常的大，非常的多彩剧烈。你突然就觉得这些事情是充满敬畏的，哇，上帝
0: 很有仪式感，对对对。
1: 上帝，你实在太了不起了，对，就是你就可以知道这三只动物在等待的是这个 moment， 在这个 moment， 所以这个 moment， 他们要付出什么代价呢？感觉像是一个平常的事件，就他们起早了，然后肚子饿了，想去找饭。你知道，这真的是一个很无聊的过程。如果你要讲这个过程，真的很无聊。但是为什么可以写出这么文学感，然后画面是这么艺术感的一个故事出来？是因为这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些细微的、幽微的细节的变化。
0: 是，

0: 包括这三只动物的对话，他们在走到世界尽头等待日出那个过程展现出来的勇气，他们互相体谅，彼此互相担待的那种善意，不惊扰其他的在沉睡中的鸡或者是绵羊好小心翼翼的，甚至连不小心醒来的农夫他们都哇赶快把声音放得更低，然后让农夫又睡着，很谨慎体贴善意，这些东西都在文字里面，他没有明确告诉你，但是你读跟看的时候都感受得到的，
1: 对，
0: 而这是最厉害的部分，
1: 这也是最难的部分，
0: 最难，对，他让你他不讲，但让你很明确的去感受到这些微小的善意温暖，到最后他要等待的那种曙光乍现的那种盼望，然后太阳出来了，其实最后等待的不过就是一顿早餐，
1: 对
0: 动物来说但是这些东西属于我们人性情感的那些东西，都在这个过程里面很短的时间过程里面去呈现出来，这是我觉得这本书最厉害的地方，
1: 最不容易的地方，
0: 对，所以有时候图画书创作者就是在抓这个 moment， 很特别的 moment，日出前有一个你等待的宁静的 moment， 而那个宁静的 moment 会让你觉得很庄严，很神圣，很值得敬畏。暴风雨前也会有一段宁静，
1: 大自然的力量就在那时候酝酿出来。
0: 下面这本书其实也在抓一个 moment，
1: 对，
0: 那个 moment 就是暴风雨来前的 moment、
1: 嗯、
0: 那个 moment 跟日出的 moment 当然很不一样，那这个 moment 可以呈现出什么，而且跟孩子是有关的呢？我觉得下面这本书好，那个作者我们比较不熟悉，但是这个画家大家已经熟得不能再熟而且大家爱得不得了的，
1: 去年有来过台湾，
0: 希尼史密斯他的画我们就不讲了，大家自己去看，你想要看希尼史密斯的新作赶快去找暴风雨这本书来看，这真的是你知道那个美国的那个文学杂志给他评为说，这个是一个极致的巅峰之作，好啦，那大家自己去看才会有感觉，极致的巅峰之作是什么样的作品。但我今天想要来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弗洛卡，布莱恩弗洛卡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画家，所以因为他是画家他自己也会图文创作，但
1: 文字就很不一样，
0: 对，他会来转写，他来转写文字的时候他的文字就会很有视觉感，所以我们会把它封为比如说他是一个视觉感很强的创作者，文字创作者。那为什么你就可能会有疑问了，说为什么他不自己画呢？因为他觉得这个故事里面这些文字里面的那种温度啊气息啊湿度啊，光影的感觉，他觉得只有希尼史密斯画得出来，
1: 因为他很清楚那个画面要呈现的感觉不是他的特色，
0: 对，不是他的特色，这个东西只有希尼史密斯可以做得出来，而且远远的超越他，所以他把图这件事情让出来
1: ，
0: 自己专心的耕耘文字。我觉得这个作者的文字很有趣，就是我们在读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图画书该有的那种声韵节奏感之外，他有很多拟声字，
1: 拟声字，对
0: 对，拟声字，其实我觉得常很多图画书，因为日本的图画书也常会用拟声字，拟声字如果你在念读的时候诠释的好，你会让孩子很有临场感，好像比如噼里啪啦稀里哗啦
1: 乒乒乓乓，
0: 对，好像孩子就可以身临其境，那暴风雨前有没有很多的声音？
1: 应该有，
0: 有
1: ，
0: 很多很多很多的声音。而这个作者为什么要抓暴风雨来的前的这个 moment 来写成一个故事，是因为他曾经有一次在缅因州的海岸上的一个小岛
1: ，
0: 亲自恭逢盛会，面临到一场暴风雨，而那场暴风雨要来的时候，他觉得说空气整个的
1: 氛围
0: 湿度温度所有的感觉都变得不一样
1: ，
0: 然后他就在那边抓这些感觉
1: ，
0: 抓抓抓抓，可是暴风雨要来了雨已经开始下了，他就在那边犹豫说我要走呢还是要继续待着，我要走呢还是要继续待着
1: ，所以就有这一本书的，
0: 他想要待着可是雨来了他又得走，他就在那个要走不走的那个过程那个犹豫踌躇的过程里面，他突然想到了呀，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1: 是，
0: 所以他写成了这本书
1: ，
0: 这本书

0: 从头到尾就在写这种感
1: 觉。
0: 好，对两个小孩来说，对对兄妹来说，暴风雨要来了，他们趁这个机会偷偷溜出去，哎，爸爸妈妈准不准？
1: 一定不准，
0: 一定不准，会不会担心？
1: 会啊，
0: 会。好，所以这里面就有藏了一个，我觉得辛迪·史密斯这次我不讲他的画面，画面那种光影效果，大家自己去看。辛迪·史密斯这次在画面里面藏了一个妈妈视角，
1: 是
0: 妈妈的视角，
1: 那是文字当中没有提到的，
0: 没有，而且从第一页开始就有了。
1: 对，
0: 妈妈的视角看着这个兄妹出门，好，然后呢，目送他们出去，但是妈妈没有在画面里面。好，他们好，我来问，我来念一下，念几页这个文字，因为文字比较多，我念几页。用男孩的第一人称，男孩是哥哥，带着妹妹，好，牵我的手，一起去看海，趁暴风雨还没来。我们咔嗒咔嗒的踩在碎石子路上，走向海湾。哎，有没有感觉？
1: 声音出来了。
0: 对，经过谷仓，穿过树林，来到空地，低垂的天空越来越阴暗，风起了，越来越强。在我们耳边呼啸，风吹的树干摇摇晃晃，枝叶碰碰撞撞，噼啪噼啪。我们脚下的石头静静地躺着，像沧桑的老化石，经过流水和岁月的冲洗，经过无数次的暴风雨，现在暴风雨要来了。好，这一页很精彩哦。
1: 这一页
0: 好，暴风雨哦，浪很大，我们看见一波波的海浪被推向岸边，猛烈撞击啊！你知道猛烈撞击，他故意把它放
1: 大，
0: 猛烈撞击大大小小的岩石，瞬间裂开成细细碎碎的水花，飞散在空中，落在我们的脸上。我们站在这里感受这一切，狂风、石头、大浪、海水，有没有很有临场感，很有即视感，
1: 好像带到那个现场了，
0: 对，你好像亲临现场的那种即视感哈。好，然后他们就去经历这场暴风雨，然后呢，但是他们一直在挣扎，我们问自己，这样就够了吗？还是还要再探险？要是你呢？
1: 我会想要再探险。
0: 是，我们都想要再探险，孩子更是，
1: 是
0: 孩子是喜欢探险的，虽然这个探险要冒一点风险，所以他们就继续往前走。好，经过许多的房子，有旧的有新的，窗户全部都钉上地板，闭起眼睛准备迎接挑战，知道这是挑战。出门遛狗的邻居急着赶回家，他说你们也该回去了。我们问自己，这样就够了吗？还是要再探险？这句话反复出现，就是作者在那个当下，他站在缅因州海岸的时候的那个好犹豫的那个当下。你拉着我，我拉着你，我们决定继续前进，继续探险。经过沼泽、草地、钢筋水泥搭建的碉堡，战争时期碉堡里有许多大炮对着海里的潜水艇，现在空空荡荡又黑漆漆的，我们加紧脚步。他们经过灯塔，然后经过警戒区，然后我们问自己，这样就够了吗？还是还要再探险？他们决定继续前进。于是他们经过街上的杂货店，经过公园，空无一人，气氛诡异，好像一座舞台突然停止了演出。最后我们问自己，要不要继续前进？就在这个我们问自己，等一下，你听到了吗？什么？你听到了吗？轰隆，雷声
1: 来了，
0: 雷声来了，轰隆，快跑啊！你拉着我，我拉着你，我们跟雨赛跑，快快跑到树林里的那条小路，超捷径回家。四周黑影幢幢，风风雨雨，昏天暗地，熟悉的地方变得陌生。去年倒下的树，老旧又有点吓人的空屋，我们开始怀疑自己选择的路是不是可靠，我们有一点点担心。你知道到这里你念读的节奏都会快了，因为你被画面跟文字带动。不管怎样，你拉着我，我拉着你，我们在树林里拼命地跑，又湿又冷，气喘吁吁。我们终于看到透着亮光的窗，树林的尽头就是我们的房子。这段文字很特别哦，家是松一口气，是爱，家也是烦恼，家是原谅，家是毛巾、干衣服和晚餐，家是温暖的床铺和毯子。
1: 这一段探险。

0: 暴风雨持续了一整夜，雨像落石般咚咚咚地敲击着屋顶，轰隆隆轰隆隆的雷声响个不停，忽远忽近，忽左忽右，好像永远没完没了。不过所有的黑夜都会过去，所有的暴风雨也会结束，在某个深沉朦胧的时刻，咚咚咚变成滴滴答答，然后慢慢平静下来，微弱的雷声渐行渐远，黑夜退场，黎明出现。风还在吹，不过温柔多了，令人愉悦的风吹散了残存的灰云。现在天空干干净净又很和善，海面平静，树在歇息，这样蓝色的明亮的日子，海边的视野辽阔，你和我继续前进。是不是很，我觉得那个 moment 的他在那个 我就看读这个书，我想到作者在那个缅因州海岸的那个 moment、我觉得他就在想，我要不要前进还是要停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透过这些文字跟这些经历的过程，把这样的一个感觉放大了，而且具象化了、然后让孩子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因为都是他们可能会经历或曾经经历过 的这些过程，然后无形间孩子就会去体验，去体察这些生活中，包括太阳要起来的那个片刻的那个 moment、暴风雨来的要的那个 moment， 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台风要来前的那个 moment、有一些微小的我们会忽略掉的这个 moment、其实带着很多很深沉的感受跟思维在里面、包括图像里面呈现的也是、但他最后还是很清楚的让我们安心的知道黑夜会过去、白天会来，
1: 是
0: 暴风雨会停歇、台风也会走，
1: 是
0: 但我们手拉着手永远可以继续前进，
1: 我们比想象的更有勇气。
0: 是是啊，没错、
1: 谢谢清颖老师今天带来三本重要的书籍，太阳起晚了，暴风雨跟圆的才好，让我们不单单是看到不盲从的勇气，到世界尽头其实就是一段路而已，以及暴风雨里面的手拉手继续往前走。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分享里面让我们真正享受到艺术的飨宴呢？也期待我们因为读的这些绘本，对我们生活当中大自然有更多的观察，更多的敬畏。谢谢你今天收听，期待下次再邀请清颖老师来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上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裁判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地歌唱。
2: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3: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1: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2: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传说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途中他们吵架了，甚至大打出手，被打得觉得受辱，一言不发，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直到到了一处有水的地方，被打的那位朋友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了起来。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他的好朋友好奇地问说：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他笑笑地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容易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刻在心里的深处，那里任何风都不能抹灭它。朋友的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铭记那些对你真心帮助的人，你会发现这世上你有很多真心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104.3 和你一起 GoGoGo。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当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却在海面上遭到狂风巨浪，眼看船即将被大水淹没，门徒的心充满了担忧和惧怕。圣经上所写的景象就如同人生的缩影，在生命中一定会有风浪，总会让人忧虑不安，丧失信心。面对这些风浪，耶稣命令风静下来，又吩咐浪停止。耶稣接着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为什么害怕呢？耶稣是斥责风和海的主，无论我们面临何种境况，他始终都在我们的船上保护看顾着我们。当你再次遇到难关时，要记得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浪。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余牧师，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老古人的智慧，老古人的智慧。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特别是客家的朋友，客家年轻的一代，鼓励他们可以一起收听，一起传承美丽的客家谚语。暗自说什么呢？什么呢？今天分享的谚语很浅显，但也很有深意。我先来读四县的客家话：有钱看菜茶，没钱买林马。海陆的客家话：有钱看菜茶，没钱买林马。华语的意思就很浅了，就是有钱看采茶戏，可是却没有钱买工作时要用的斗笠。我们学客语，有钱没钱，有钱没钱，采茶戏采茶戏啊，它就这边就简称叫采茶。笠马就是斗笠。农业社会能够看出采茶戏是挺高档的享受，没有闲钱是应付不来的。所以当有人没钱买必需品的斗笠，却把钱拿去看采茶戏时，你会作何感想？对没有把钱花在刀口上，没有轻重缓急的理财之人，真会叫人不敢恭维，不是吗？特别是看到一直叫穷跟你借钱周转的亲人，比我们更舍得花钱享受大鱼大肉的时候，想必没有几个人心里会好受吧。碰到这样的人，我们应当好心提醒他，你不要有钱看菜茶，没钱买林马。这句格言的应用很广，不单在金钱方面，当我们没有好好利用时间，耗费太多时间上网，以致没有时间好好备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醒他，没有从老古人的智慧中学到有钱看菜茶，没钱买林马。如果我们看到政府的预算没有好好的利用，盖了许多的文字馆时，而用在艺文推广、社会福利相对少时，我们也可以说，哎，现在的政府是有钱宽菜茶，没钱买林马。总之，上帝也在圣经中劝勉我们要做忠心的好管家，让我们就从上帝那里得着智慧，在各方面都有好的管理，免得也被上帝评断说我们是有钱宽菜茶，没钱买林马。节目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读一遍。
1: 有钱看摘茶，没钱买立马。
2: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安子说，长累了。

0: 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赏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来的潘尊，
1: 我是塞赖赖线。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从黑哪带一种某风向给踢土。
0: 莫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DRB 我都唔会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年班赏收。
1: 分享书堂 Level Up 台年班上书哪一些来来线第二个时代啊，四人元做的买都买个东西呢，十块钱可以买到什么东西？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0元，就能汇集福音的爱，成为一份转动生命的力量。呀哈呀风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春季募款行动诚挚地邀请您每天奉献10元，一年3650元，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您的支持将推动嘉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详细奉献办法，欢迎上嘉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亚礼拜又同大家见面嘞，东方一周的亚礼拜又同大家听下来大嘴鼓，跟大家来聊聊天。我们的大家不卡直播有秀通不摸，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养宠物？亚伯呀，那看到一个动神奇的数据，伊就会讲一下台湾数个猫的啊狗的。加起来已经超过340万只，340万是什么概念呢？其实这个数字啊，甚至已经比全台湾14岁以下的小朋友还要多。对有养宠物的人来说，毛小孩就已经不算是宠物而已，他们更像是家人一样的存在。而且大家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台湾应该是养狗的人比较多，就给我一个人可能比较多，但其实呢，猫派已经正式超越了狗派，就是想没有给你有超过就给我给你。对于这个数字，我其实是很惊讶的，因为我是狗派的。其实较好给我啦，因为给我本来个感觉就会较热情。就是如果你回到家的时候，然后你看到狗就是这样子摇尾巴啊，然后可能找你讨拍啊，找你抱抱，就觉得天啊，就是工作一整天就可以很疗愈身心，然后被它们融化。相较于猫的话，我觉得它就是比较冷酷一点，可能比较傲娇一点。那就让我觉得说猫对我来讲就是没有那么亲近。不过我们的那样板就是要不要提入

mail 呀、啊，一些朋友你不卡有收 mail 哎，然后发现跟 mail 也不会亲来撩呢，他会靠到我的脚边，然后让我摸，而且是真的很乖的，就是停在我的脚边，然后让我摸，让我觉得说，哎，原来我可能也有所谓的吸猫体质。也因为这样子，我好像对于猫咪有更多的好感。每回吃到空，哎，其实没有也没规定影响，也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猫咪。不过不管黑猫派还是狗派，我想动物带给人的陪伴啊，总有一种很纯粹的力量。闲了躺亚叔，五月天的动物派对，等下过来，再继续打水鼓哦。

0: 们收到紧急任务，你看见吗？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地图看起来是亚大方向。
0: 好，继续加落去挑战。
2: 今本日的关卡。
3: 欢迎转到 Level Up， 带领班上书，来谁来来先。加糖豆嘅系五月天的《动物派对》，唔知大家也有发现冇？其实受通过一件事情啊，真嘅同条牌见落见冇相用嘅哦。条牌讲到通过，大家第一时间想到嘅大部分都系猫嘅啦、狗嘅。不过一下动到你，可是有不同类型的宠物，像是兔子、老鼠，甚至还有爬虫类动物。那有个朋友啊，真的懂好爬虫类动物，你可以不卡入诶，属于蜥蜴，还有沙狗，就是都是爬虫类的动物。然后有一次我去他家，我就可能想说他应该只是稍微拔玩一下，然后拿着饲养箱去喂他们嘛。结果不是，他大概养了三四只吧，每一只呢都是很认真的跟他们互动，跟他们相处，就放在手上，然后跟他们就是玩了很久，就看得出来我的朋友是真的真的很喜欢爬虫类动物。虽然讲呢，也哈某真给一宿通不，我真的没有去养动物，但是真的看到身边很多朋友都蛮喜欢动物，而且是真的有在养的。除了爬虫类之外，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也是相对比较少见，但我觉得其实蛮有魅力的动物，就会屌诶、欸、鸟。我对鸟的印象蛮深的，原来老夫是提品种，那有个隔壁邻舍，伊就会提属捏个妹，他是养鸽子的，所以会在下午的时候，他会把鸽子放出来，因为他有可能要让他们参加赛鸽，所以你就会看到一整群的鸽子就往前飞，然后飞一段时间之后又再回来。还有哪个古啊，伊提品种给煮料。因为我老家是在屏东嘛，那我阿公以前在养猪的时候，他还有养了一只鸟，他是养鹦鹉，然后就放在猪寮那边。那我觉得鹦鹉很有趣的点是因为他就是学人家讲话嘛，所以我的亲戚可能就会姑姑啊、古虫啊，他们就会去命令或者说去教导这个鹦鹉说，诶，可能怎么去学讲话，那可能就叫我的小名，就可能讲说赖线，然后吃饭之类的，然后那个鹦鹉就真的会照着我姑姑还有姑丈下的指令，然后就造饭，就可能赖线吃饭。然后我就觉得哇，好酷哦！原来鸟其实是真的很聪明，而且也非常的有个性。而且我会觉得养鸟的人通常会跟他们的主人有一种很深的情感。那因为那时候养的话是在猪寮嘛，就有点比较像是观赏鸟吧，就是不会把那个鸟放到我的身上，或者说我想要让它出来，然后在我手上，然后去跟它玩，比较像是关在笼子里面的鸟，虽然好像有一点可怜。不过呢，现在我看很多的朋友在养鸟啊，他们是真的把它当成宝贝，然后可能会把它当成家犬的一样吧，就是把它放在手上啊，放在肩膀上，然后跟它玩。而且很多人是吸猫嘛，但他们不是，他是吸鸟的猫，听说蛮香的。那因为我自己啊是没有养过宠物，但我又很想要聊跟宠物有关的主题，故事呢下半场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位真正的养鸟的达人，对，我就算达人，因为他真的超级喜欢养鸟的。那也来分享一下他为什么会养鸟，以及养鸟之后有没有获得哪些收获或是启发呢？那在进入下半场之前，先送给大家这首歌，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哎，俺就今天来挑战一下这关卡，好冇？
2: 啊，
1: 用的喏。
2: 哪双牌数到东厂呢？
1: 哎呦，也白不养啦！
2: 还有双双牌，
1: 不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定没问题。
2: 你有没有按监听哦？
1: 因为，
2: 哎，伊根本用不来。
1: 嘿嘿，也还安心的哈。
2: 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1: 没错，因为
3: 吹牛上线了。

0: 分享真的 level up， 带你班上书来赖线。诶，今本年呢，东方系都得就会讲到兴趣呀跟事情，讲到兴趣。那毕竟呢，现在啊，只有我一个人聊，一定觉得小小的无聊嘛。那我今天邀请我一个好朋友，邀请我的勋瑜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1: 各位唐宗朋友太家好，我是勋瑜，我是勋瑜，烟熏鲑鱼的勋瑜，太家好。
0: 没错，欢迎勋瑜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为什么会想要邀请勋瑜呢？是因为我发现勋瑜他的兴趣呢比较特别一点，他的兴趣呢是养鸟，然后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说你现在有养了哪些鸟吗？
1: 嗯，我卡亚哈有两只鹦鹉，有两只鹦鹉，更是我上爱小鹦鹉，是因为呢阿妹，伊其实从小就有同一个鸟的啊教养下，故说呢爱到泰国后，伊就上爱小鸟的来教。来告神奇，就是想要有一个陪伴嘛，因为我跟我弟都长大了，他可能觉得说有点无聊。那刚好有一次我们小时候就是去爬山的时候，有看到人带给八哥，哦，给八哥懂厉害哦，会吼一个那个那个门铃的声音，可是阿妹就知道哇，按神奇阿妹会吼掉诶，给阿内熊，他就同来露台，他都那个鸟店，就是鸟店，他看哇，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0: 哇。哇
1: 亚给鸟店里面不只有八哥，
0: 很多种类的鸟都在里面，
1: 还有很多五颜六色的鹦鹉，漂亮的小鸟在里面。然后结果我妈马上就看到了一只，就是爱情鸟，然后是绿色的，俗称是小鹰，然后也叫做桃面爱情鹦鹉。然后我妈觉得哦，好可爱，她马上就跟老板要一只绿色的。然后她有特别要求，她说要那种毛还没长齐的开始养，然后就回家了嘛。回家之后呢，我们就是到了预定的时间，我妈跟我弟又兴冲冲的，就是去鸟店要把那只强色的鹦鹉带进希望卡。结果呢，同一个强色的鹦鹉，却喊来给还有一只黄色的，比一个强色的喊下太一丝丝嘞。两只鹦鹉呢，就黑熊哈
0: 住在一起，
1: 坐在一起，好可爱。然后我弟就看到说那个黄色好漂亮，就问条家讲，做得先带几两啥转去么？那老板也说。哦，做得啊，就下后再个同其他的银行再个喊一只过来就好。佮两啥就带两只鹦鹉转去摩卡，一只温州抹茶，一只温州布丁。
0: 哦，应该讲强色的黑抹茶，
1: 嗯，
0: 然后黄色的黑布丁，
1: 嗯。
0: 但我蛮想问，是毕竟是黑你个阿妹懂好鸟的嘛？
1: 没错。
0: 不过在那之前，你们自己对于鸟这件事情是黑中医的吗？
1: 哦，我跟你讲，我跟我弟有看到那两只鸟还没长毛带回家，然后那个吃那个奶要喝那个奶要喂他喝奶嘛，他就很激动啊，因为他看到奶很兴奋嘛，然后一直动。哦，我跟你讲，我吓得要死。那天呢，刚好鬼不卡你都出去嘞，就。枪唇癌，癌就会开起亚给基因。
0: 哇，你要扛这个责任，
1: 要去喂他们，你知道吗？我就把那个奶啊，那个奶粉就是调好之后，拿那个汤匙喂他们。我跟你讲，我那汤匙拿到尾最尾端。
0: 你怕被啄吗？
1: 就很怕他们啊，他们就不会啄到我，就不会怕。我觉得他们没有长毛，好可怕哦。然后就拿最尾端这样喂，然后喂，然后因为抹茶比较激动嘛，它比较嗨，然后整个吃到整个脸啊，整个嘴巴都是。
0: 哇！
1: 最好笑的是那时候他们羽毛刚长齐。张波比第一个后心嘛，然后他就在我家客厅飞，我的布丁哦，突然就起飞，突然
0: 直接飞起来。
1: 我跟你讲，我弟吓到从沙发上跌下来，然后我爸还骂我说：“你干嘛让鸟乱飞啊？”弟弟吓到跌下来，头撞到了。然后我就觉得，
0: 我们怎么会知道他什么时候飞啊？
1: 莫名其妙。我想说，不就一只鸟吗？有什么好怕？然后怕到从沙发上摔下来，好丢脸啊！没有啦。
0: 欸，可是，在那之前，你就是应该讲还蛮困到屌一个时间。
1: 嗯，
0: 你自己有想过，欸，不卡不会有修屌的吗？
1: 根本就不会，好不好？你可以用十张贵种神，贵种一眼神还一眼神听听。根本就冇想过不卡不会修屌的，因为平常时太家想过修黑不卡不会修结尾啊，不会修眉尾。那有想过想过不会修眼膏？因为其实以前泰嘎的英雄是鹦鹉，是龙眼嘎张秀的。
0: 哎，真的吗？我不知道。
1: 我的身边很多人都说，啊，鹦鹉不是老人家才在养的吗？是到这几年没有懂得黑嗓音，没有鹦鹉，故说那个英雄在张伯恩打破啦这样子。
0: 哦，对了，如果说龙眼嘎的话。确实好像小时候去比如说中药行啊或是可能去西药店
1: 机车行那种
0: 对就会看到条街有修条的提诺杯
1: 嗯哎呀故事呢应该修修条的就越养越喜欢然后我弟后来呢又看到了一个品种叫

0: 路旋风，然后它是几个面感短影片的，会有风风的腮红。然后他就知道哇，懂电影下，他就问阿妹讲，走得够秀一张哦。然后我妈就想想，看起来真的很可爱，然后就再养一只这样子。然后呢，他们一样就去宠物店挑了一只回来，阿爸就统计给命的温州 money， 因为呢，他希望他鼻凶爱掉，跟他那个钱啊，没走得鼻凶爱掉。
1: 哦，
0: 殊不知这个 money 啊，从来不会飞向我们。
1: 不然他都飞去哪里？
0: 他都飞向，其实是飞向我啦，但是他比较喜欢，后来比较喜欢我这样子。不然他超爱洋芋片的，如果你那个洋芋片那样叉叉叉在那甩那洋芋片，我跟你讲，他会放下他手边任何一切，包括我，直接冲向你。他要吃洋芋片。
1: 哇，
0: 对，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小鸟他们比较小只，可以消化的能力也不是很好，那种高油高盐的东西就不要给他们吃。
1: 你们之前是有养过猫或养过狗吗？
0: 阿妹还是直接有血狗诶，不卡有血狗诶。不过因为第矮啊，很过矮露台矮到黑一个范内屋，就是公寓。其实生活空间已经很狭小了，就没有在想说要养狗或养猫。对，一方面也是怕麻烦。
1: 那你可能有没有跟妈妈聊过，或是你自己觉得，比如说像养鸟 to male 啊 gay 啊，他们的最大不同是什么？或者是鸟，你觉得好亲近吗？
0: 爱吃咖黑吃到有 gay 啊 to male 青苔给茶撇黑，因为 gay 啊而接送出去老聊，他需要有一个社交活动，跟其他狗狗可能互动啊，或是在外面，他需要去留他的气味。不过 male 呢，就可能就 devo 卡出后。有一些啦，就是有一些很特例是真的要出去玩，不然会喵喵叫。但是有一些呢，就是大部分的猫咪都还是在家里面这样子。
1: 对，
0: 那猫跟狗的个性其实也差蛮多的。泰卡龙贡要给 gay 委屈哈发叛，要给 male 委屈哈点亲，然后有点贱这样子。对，然后爱吃咖黑吃豆又屌哎，好亲近吗？我觉得要看同伊有皮勇敢起不。
1: 哦，还是那这样会认主人吗？
0: Money 会，其他中英奶，他跟我奶肉台会去同伊高级就唔欢喜安尼，
1: 会吃醋就对了，
0: 他会想要咬他。
1: 所以你觉得相较之下的话，应该说也是要主人有没有跟这只猫有没有亲近？
0: 对啊，你还是爱吃豆啦，你还是要花时间去陪伴它。不过我觉得也很看要咋宠物基本蛋跟心结很勇敢，它本来的性格是怎样。那像有些猫或狗，它可能天生或是鸟，它天生就很孤僻啊，或是说它天生就不爱理人，很冷淡，那好像就用你的热情去感化它吧。
1: 对，因为就是我们基本来瑞宾哦，就会熏鱼他其实是非常的活泼的，所以或许他的活泼就让 Money 觉得好像更容易亲近。
0: 有压力 ,Money 觉得有压力。因为其实玄凤这种种类的鹦鹉，他们其实蛮胆小的。
1: 哦。
0: 对，然后他们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啊，比如说你突然拍手，他就可能吓到原地起飞。
1: 毛就会立起来，
0: 毛对毛就会立起来。那其实很担心它，是因为大败踢桶给死结，你就会知道哇天崩地裂，然后他就开始在笼子里面乱冲乱撞。
1: 哇！
0: 故说呢，俺就想哎培养他的胆量。故说哎，赏识去呗。
1: 嘿，嘿，嘿，
0: 他就会被我吓到，这毛竖起来。不过呢，
1: 你确定这样是培养胆量吗？
0: 对啊，对啊。我跟你讲，这有个
1: 屡试不爽。
0: Reels 里面有一只，就是培养他胆量，就是他不要被我喂的时候吓到起飞，那我的训练就成功。
1: 哦，
0: 就是他顶多读到他某按台的梯桶嘎哈的几滴龙的度，唔会乱比啊乱冲，咪都起个出怂。
1: 对，
0: 因为以前啊，伊喂本一个梯桶哈豆滴滴度乱冲。啊，很多隔一天早上起来，我就看到笼子旁边都是羽毛。
1: 哇！
0: 他可能会把自己撞受伤，因为他们有那个比较粗的羽管嘛。他如果把那羽管撞断的话，一直流血，超可怕的，对啊。然后有时候地震结束，就是隔天早上就看到整身很可怜，就是整身血，然后受惊吓样子，就觉得很心疼，对啊。姑送来就有上次就会嘿培养他的胆量啊，但也不会就是刻意要把他吓到胆破这样子，吓破胆。
1: 那刚刚讲到说，如果他比如说流血，那代表是你没有带他去看过医生吗？
0: 有，因为有一百，
1: 蛮好奇说，可能比如说这方面的花费。
0: 哦，爱通讲，不要爱看医生懂贵，同咩位还够给我穷用，因为他们算是哦，我跟你讲，鸟的话或是鹦鹉，他们算是特殊宠物，特宠。 我觉得
1: 所以更贵，
0: 更贵。然后宠物那个医院更难找
1: 啊。

0: 像 Money 的话，其实他没有什么太大的病痛，他有一次顶多就是脚拉到，就我弟要跟他玩，然后跟他有拉扯吧，然后就拉到他脚，然后去看看医生，然后看脚扭到，就是有点掰卡掰卡，但是没有骨头没有断掉，我们确定没有那么夸张，然后就花500块去看医生，比人还贵。
1: 嗯，
0: 韩国内有一半，我们刚刚说到那个抹茶嘛，他爱情鸟其实本性很凶悍。然后我们都一直以为他是公的，因为那时候布丁还在的时候，他们是一对嘛，布丁会圣诞，然后我们想说抹茶很凶啊，保护他，可能就是一公一母这样子，然后那蛋也不知道有没有收紧，反正我们也没有，就反正那个蛋就拿起来，所以后来布丁死掉的时候，我们都一直以为抹茶是公的，不会下蛋。那忽然某一天，我就觉得说抹茶怎么都缩在角落，然后那肚子有点下腹肿肿，然后大大的感觉，我就跟我妈说：“妈，抹茶是不是要生蛋啊？”然后我妈就说坚决说不是，它是公的。结果某一天，它突然便便呕血了，
1: 哇！
0: 哎，你就吓到啊！阿妹就刚刚带给一桶。基本以神宽，
1: 对，有可能怕说发生什么事情，
0: 哦，那很严重，因为鸟会隐藏疾病，然后就带基本以神宽，医生就讲用按洋葱脏呆了呢，
1: 嗯，
0: 哇，他还直接训斥我妈，哦，然后
1: 用你只有孤烟呢，
0: 嘿，用你只有孤烟呢，给卡蛋了，他就是蛋生不出来，叫卡蛋，那这个症状很容易发生在鹦鹉身上或是鸟类身上，然后他就问我妈说要救吗？不一定救得活哦，因为你要救的话，你就要花一笔钱。
1: 嗯，
0: 结果呢，你迪某 Andy 买抹茶西八英元，你猜医药费多少？
1: 医药费有2000吗？
0: 超高，
1: 超高，7000啦，
0: 超高，
1: 一般哦，
0: 一般两 Q。
1: 你说光是处理那个蛋的那一块吗？
0: 就是开刀啊，然后，对啊，
1: 剖腹的概念，
0: 对啊，对啊，对啊，剖腹的概念，他生产一次，我的妈就跟我妈说，妈，你这样救他，像你其实还可以再买25支抹茶，然后我妈就说，怎么能一样？那25支也就是不一样啊，就跟原本那一只不一样。那好险，抹茶最后很坚强，有撑过来，然后就是现在陪伴着我们。然后我现在看到发情，我就骂他，怕什么情？给我收回你的屁股！
1: 他自己发情吗？
0: 对，他自己发情
1: 啊，
0: 他会看着玛尼发情，但他们两个不同种类啊，所以他们不能住一起，而且摩擦很凶。
1: 嗯，
0: 他小时候还把布丁不玛尼啦，玛尼咬到翅膀流血，
1: 哇，这么凶猛，
0: 啊！对啊，所以他们两个不能住一起。不过后来抹茶开刀之后，就是性情大变，
1: 变得很
0: 怪里怪气的，更怪里怪气了。
1: 可能就是从一个年少，然后变成一个
0: 就是经历了所有事情的母鸟。
1: 哎、欸，那后来那个蛋是有在生小鸟的吗？
0: 没有啊，他们就是都是母的啊。
1: 哼，
0: 布丁的蛋我们也没有让它孵啊，他们也不孵啊。
1: 嗯，
0: 然后就把它蒸熟，然后给布丁吃。
1: 哦，
0: 对啊。反正那时候布丁，我们带两只抹茶，先是抹茶跟布丁嘛，他们是2016年的11月回家的，然后 Money 是2017年的8月吧，7月还8月，反正暑假回家的，但是布丁就是在2018年的12月31号就走了，这样子，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因为那天呢。我猜是因为布丁生了两颗蛋，然后身体太虚弱，他其实平常身体就很虚弱，然后吃很多拉很多，我猜那营养都没有吸收进去。然后那天是我去补习班，因为国中嘛要考会考，去补习班，然后我爸妈就可能刚好一起去接我回家。然后那天我记得，哦，就像今天一样，弄一栋狼
1: 落台，
0: 真给爱一转衣服卡一大块门，就看到布丁趴在笼子底下，给闹到给摔都变高兴的嘛。我就说布丁你也太好笑了吧，你怎么睡成这样？他就这样趴在笼子下，然后眼睛闭闭的，然后抹茶站在他旁边，就是叫了好几声，发现他都没有起来，才发现他已经
1: 失去意识了，
0: 他已经走了。就对啊，故事感觉英雄懂事。黑工给勇士，再个他走得要转衣服卡，会不会不一样？
1: 可能在给歌唱当中，有可能做得带去看医生。
0: 嘿啦，黑暗涌凶，因为我跟你同讲，虽然布丁长秀毛都可能长6年停停，哎，老公，哎呀，我爱露台啊，我爱阿妹啊，三不三应，叫多哦，
1: 该不会
0: 哦，
1: 有办那个什么丧礼之类的吧？
0: 没有，就把它埋在我家楼上的那个发财树下。
1: 啊，因为真的是，毕竟是你们亲自
0: 奶大的，
1: 对，一个从一个还没有发育完全的小鸟，
0: 对啊，
1: 然后一直到它过世这一段期间，
0: 嗯， 所以就是我就可以体会到啦，因为其实我可以理解说宠物它都是有它的寿命的那个期

0: 现在，我也很担心，因为抹茶跟 Money 其实陪我们很久了，
1: 嗯，
0: 就是虽然这一天好像一定都会来，但是就还是会很舍不得，
1: 嗯，
0: 对。那我相信养狗啊或是养猫，因为他们可能可以带给主人的互动更多，然后可以带给他们的回忆更多，我猜主人要面对这一块应该也是蛮困难的，
1: 嗯，
0: 懂困难不会懂感苦啦，
1: 对，
0: 就可以想象说，这样是有几痛，有几欢喜，记得歌声嘎哈，小腿嘎哈，主人就会有多难过这样。
1: 嗯，
0: 对，可能是，而且是可能是加倍
1: 的。而且因为很多人，董董你不会讲，毕竟我们接触的人很多嘛，可能是朋友或同事或家人。可是以动物来说，他们可能一生，可能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人就是你，就是主人。
0: 就像有你婷婷。
1: 对，只有你这个人，所以确实对他们来讲也会觉得说，哎，就是会一直看着主人，然后对主人应该会满满的不舍。
0: 对啊，那像因为像 Money 嘛，我下班回去，因为他就很喜欢我，他看到我就会 Money 嘛。你叫，因为我都会叫 Money， 然后他就真的很回那个声音很像他的名字 Money， 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就很想出来。我每次就算下班就是再累哦，然后我看到他一直先想出来找我玩的样子，然后一直叫 Money Money， 然后跑来跑去，在笼子里面跑来跑去，就是我都会觉得好心疼。如果不放他出来，我就觉得我是什么罪大恶极的坏人。
1: 对啊，他搞不好就只有那一个小时可以出来晃晃，
0: 对，然后可以跟我玩，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放他不行，我一定要跟他玩这样子。不然我会觉得过意不去，他一整天就等待我回家，
1: 嗯，
0: 然后跟我相处那短短的，可能甚至不到一个小时，几分钟而已，我就觉得天哪，我真的很坏吗？然后也很可惜，说现在没有一个更好的能力给他一个更棒的空间。
1: 嗯，对，因为确实熏鱼他其实以自己的头脑有讲过一件事情啦，就会以希望讲有能力的话，以想要有一个空间做的本调的做的比来比去，甚至可能开一个鹦鹉鸟园。
0: 嗯，对啊，就是如果那样子的话，我相信他们应该可以活得更快乐、更自在，然后不用被关在笼子里面。
1: 但是你有去可能去看过，比如说如果真的要一个鸟园的话，差不多会11多千呐、
0: 啊。冇。完全没想法，
1: 不敢去想这么快
0: 干嘛？哎呀，好，生活的下去就好了，可以活下去就好了。
1: 确实，
0: 刚出社会的那个社畜的感想。
1: 对啦，不过也蛮好奇说，如果真的养鸟的话，其实蛮好奇说养鸟一天大概会怎么去安排？
0: 嗯，
1: 或者说他们一样是可能照三餐吃吗？还是说有特别的方式？
0: 嗯，爱看其他三人受掉的都是早上给他们早餐，然后晚上下班回来给他们晚餐吃。不过我们家就是buffet， 提供buffet，就是
1: 吃到饱，
0: 吃到饱，就是要加好加满给他们吃。
1: 哦，没了就加，没了就加这样。
0: 对，然后呢，然后我妈就会就是固定去巡说饲料有还有没有，然后水有没有干净，然后就这样帮他换，然后换那个便便纸。因为其实我跟你说，我们家的鸟鹦鹉啊，他们是吃那个谷物的，它的便便其实完全不会臭。
1: 哦、oh. ，
0: 对，因为不像猫跟狗，它可能有吃就是肉类、
1: 肉食性，
0: 那大便就会很臭。
1: 嗯，
0: 对，我们家的鸟是吃谷物的，所以它们的便便其实根本就不会臭，而且它们有时候会吃水果啊、玉米啊，对，都不太会臭这样子。但如果是夏天的话，因为夏天那个细菌滋生比较快，我们就可能会比较常更换它们的那个便便纸，所以养鸟其实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味道。
1: 嗯、
0: 小型鸟，然后特别是只有吃谷物的。我觉得猫妈给咪头，
1: 嗯，那这样感觉下来比较像是，那要不要带他们出门，其实就是看主人了，对不对？
0: 对啊，因为像我们家的鸟很胆小，我刚刚说了嘛，你很胆小，它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是风声鹤唳，就是机关就竖起来，然后很紧张这样子。像它那样，你也不可能带它出去啊，那万一它被什么吓到嘛，原地起飞，然后我又一个没注意，没有抓好它怎么办？这样子，
1: 嗯，
0: 对，不然其实以前。我妈他们抹茶跟布丁脚上有那个扣环的时候，所以带他们出去玩的。但后来发现抹茶逃脱的功能太强了，他真的很会咬，很会钻，然后他就会自己飞走。
1: 你说在外面的时候，可能就直接脱离就逃走了。
0: 对，抹茶常常把那个脚环咬坏，然后自己逃家。
1: 哇，它怎么咬坏啊？它是塑胶的吗？还是
0: 它是一个扣环？
1: 嗯，
0: 就是有点像这个的扣环。
1: 哦，他就把它变松这样子，
0: 就是有办法把它咬掉，然后飞走。嗯、反正他抹茶以前没开过刀的时候，年轻气盛，
1: 力气很大，
0: 体力很好，力气很大，很会咬人。然后我跟你讲，他那时候真的是很

0: 会，然后很会逃家，他逃家记录至少四次。
1: 哇，
0: 在我的印象当中，
1: 太坏了吧，
0: 至少四次
1: 中辍生。
0: 因为像这样的感觉，他就是疯狂逃家。哎、欸，嘿呀、啊，懂屁呀、啊，很顽皮。
1: 嗯，
0: 对，不过他开刀之后体力就大不如从前。
1: 嗯，
0: 嘿呀、啊，就好好睡梦啊，好好的搞个吊都吊吊的度啊呢。
1: 嗯，那这样子他们的活动空间的话，就是比较常在家里，可能就飞来飞去，就不会特定让它放在鸟笼里面嘛。
0: 嗯，就要看啊，放风时间。对对对，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鸟笼里面。
1: 嗯，
0: 对啊，像我最近的话是有新买那个外出包，只是要、
1: 哦、像可能像鸟哎、欸、不是像 Mel 呀、啊、Chong Gil 他们那种包包，
0: 对对对，外出包，然后就让 Money 在里面，然后就带他出去看世界这样子。他也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啊，因为我就在他旁边，然后我觉得那个笼子、那个外出包也是安全的，就不会有什么一个意外啊，然后可能猫飞扑过来也是把我鸟
1: 抓，哇，真的吓死哎、欸！
0: 对啊，
1: 如果我是鸟，我真的也会吓死。
0: 对啊，因为像我是可以把那个包包抱着嘛，抱在胸前、我就觉得那个安全感比较够。
1: 它是有点像是后背包，然后有个透明的，
0: 对对对，然后透气的，可以让小鸟看外面，然后我也看到小鸟里面的状况。
1: 哦，那你觉得，因为毕竟你是从国中时期就接触到鸟嘛，或者说就是开始养鸟、那你觉得你有没有这之间有没有什么改变，或是你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
0: 亲某兄弟所采取是以前啊，可能各种以前某兄弟过以前就会知道哦，鸟的就鸟的啊，可能会知道鸟的当垃圾，因为几位欧事嘛，对天空蛋糕欧事欧下来，就会知道当垃圾。不过呢，后尾钓的过后，就吃到我记得用劲、秀劲电影香，就越养越可爱，因为都会把玛尼抓来吸嘛，就觉得哦，怎么这么香这样子？
1: 对，像吸猫一样这样。
0: 对啊，然后毛茸茸的，然后就玛尼也会叫你帮他搔痒，然后他也会撒娇，我就觉得说好可爱，好喜欢。
1: 欸，他是会用可能用头去指点，所以他想抓痒，
0: 他是把头低下来，那你就知道他来讨摸，
1: 然后你就抓头这样子，
0: 就帮他搔痒
1: 啊，
0: 对，然后帮他搔腮红那边，他就会很舒服。
1: 嗯，
0: 对，有时候 keyboard by 只是摸不好，那叫你重摸这样子。对，还是会叫你摸。
1: 哇，
0: 对啊，古松感就吃到话筒以前给爱雷比，爱真紧就变做懂中医呀种。红波很喜欢很喜欢 Angle， 很多呢就送为买 Angle 的周边商品，就会炸的啊，不管啊，散户啊，反正有用的东西，有出的周边商品，有联名我就买，有用到我就买这样子。
1: 因为是像之前可能去那种宠物展，然后可能有是有设计有特别的鸟的专区，那你就是那边的时候就大买特买嘛。
0: 对啊，就是有文
1: 失心疯这样子，
0: 有文创展的时候。
1: 比如说你有买个东西，
0: 那有买过散夫，就是鸟鸟衬衫，就是花衬衫啊，都是他们都是小小鹦鹉这样子。
1: 嗯，
0: 很有买过杂诶，很实用吧。
1: 那是要放在哪里？
0: 杂诶啊，
1: 是在他的鸟笼上吗？
0: 不是啊，我自己用的啦。
1: 你自己用？我以为是要买给鸟的嘞。
0: 超好笑，鸟用他们的玩具就好啦。对啊，文创那是我用的。
1: 那你买伞是伞上面有鸟是不是？
0: 很多鹦鹉。
1: 哦，
0: 对，
1: 懂。
0: 还有买给明信片呢，我自己收藏，还有吊字。
1: 哎、欸，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专门买给鸟有关的？
0: 专门买给鸟有关的、哦，
1: 对啊，
0: 玩具啊，
1: 玩具，哎、欸，
0: 那个很多玩具，就像那个用竹子编的那个竹球，因为小鸟很喜欢啃咬，
1: 哼，
0: 他们很喜欢啃咬东西
1: 啊、哦，因为可能竹编的比较耐咬一点。
0: 他们就也是可以，就是可以咬的这样子，像摩擦，你就很喜欢咬纸。
1: 要
0: 把它撕成一条，然后塞在屁股后面，要发情，要求偶，要漂亮嘛。
1: 哦，
0: 殊不知它塞那个纸更丑。日本的羽毛球你看很好看，然后还塞那个纸，对啊。
1: 该不会塞了什么报纸之类的吧？
0: 我们不会让它咬报纸，因为报纸太多油墨了。
1: 嗯，
0: 对，就觉得它对它身体不好，就咬一些比较白色的啊，比较干净的
1: 纸。哦，就那种 A4 纸这样子。
0: 对啊，对啊，就干净的白色给它咬这样。
1: 嗯，
0: 小屁鸟纸，偷骂它，因为它很讨厌我。
1: 哼，
0: 反正就是他不喜欢我就对了，那我也很讨厌他。哼，我也不喜欢他、啊、
1: 你比较喜欢玛尼啦。
0: 对啊，我有玛尼就好了好不好。对啊，所以有时候就买玩具给他们，因为摩擦真的很爱咬，你知道那个鸟巢吗？就是那种用那种竹子啊去编的那种 我们买一点抹茶

0: 睡哦，他把他咬到破破烂烂的，开天窗，
1: 会不会咬到他甚至可以飞出来的那种吧？
0: 对啊，哇，他就是扒在那边咬还开心。
1: 那现在他要换？
0: 不用换啊，反正他是我爸是有我阿公啊，之前是有锯那个竹筒给他，因为他的 size 刚刚好，他就窝在里面哦。啊、哦，然后讲到竹筒，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很有趣，就是抹茶很有危机意识。像前几天不是有地震吗？没有梯筒嘿，那个手机会有警报声嘛，就是滴滴，
1: 懂胎响，
0: 很胎响，然后其他的就会再弄炸掉呀，就懂某档，就会吓到，滴滴滴滴滴，吓到，然后抹茶呢就会马上跑回他的竹筒面，空气了。很有危机意识，
1: 哇，很有那个就是防灾，就是我们要躲在可能桌子底下、啊、然后稳住这种，
0: 就是恶鸟无胆就是他是很坏的，很胆小这样子啊，满里没有竹筒可以躲，然后他就真的很紧张，然后看看周围发生什么事情。
1: 哎、欸，那他至少没有乱窜，
0: 对啊，再决定要不要乱窜，要不要乱撞。所以通常如果遇到地震的话，我如果是醒着的，我如果是可以移动的，我都会先冲去把满里抱好，我都先抱住他，我就怕他乱冲乱撞，然后让自己受伤。
1: 嗯，哎、欸，那抹茶人救他吗？有人关心他吗？
0: 没有，没有管，没有人管他。反正他是躲竹筒啊，你叫他出来他也不会出来啊。
1: 嗯，
0: 对啊。
1: 哎、欸，那刚刚讲回来啊，就是养鸟的收获，你会觉得是为鸟的高效，比总共给东西黑储存给时间嘛？故说是为鸟的有没有那种更有动力，可能要想要赶快冲回家，然后可能去就是可能去吸吸你的鸟啊，这样子。
0: 哎、欸，真的，有时候压力大的时候，真的很想回家吸鸟，很想赶快回家找他们玩。韩公的鸭哈，没有上司会出轨了吗？哎、欸，就会懂兄弟呢，就很想我的 money。
1: 哇，因为不能带出去，对不对？
0: 没有。对啊，然后就觉得好想他们哦，然后一回家就先吸，先抓出来吸一波，然后再让他们飞这样子。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啦，养了他们之后，因为每次想想他们都有他们的个性。然后也为我的生活增添了，真的是增添很多的乐趣跟色彩。
1: 对，
0: 你丫头真给你动后稿，
1: 真的。而且因为现在啊，就是可以透过 Instagram 啊，或是 Reels， 然后去拍你的影片嘛。嗯、那在薰鱼，他其实在他版面上有分享很多他跟鸟的故事，对，或是互动。对，那确实就是这些互动，我自己看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说，可能就是你跟鸟的互动。但我觉得更多的是感觉会引起很多的养鸟的，比如爸爸妈妈们，就好像也很喜欢这支影片。让他们很有共鸣吧。
0: 对啊，我有时候就是发的影片就是单纯我觉得很好笑，然后很可爱，然后没想到就是那个回响还蛮大的。
1: 对，是真的很大哦，
0: 就是可以破万观看，我就觉得吓到，我只是拍一只小鸟，为什么那么多人看这样子。
1: 对，因为毕竟现在可能比较多人都是可能养猫养狗，或许就是在鸟的市场也可以凸显出来，
0: 也越来越多人养鹰钩了啦。
1: 嗯，那最后想问一下薰鱼，就是有没有想对于亚哈或者是他可能之后想要收掉一个新手，你会想要提醒他们的事情会是什么？
0: 其实爱吃咖没有做过有没有呀？有给我韩国有兔味、刺猬这种的特殊宠物的报道。其实呢，有一个当初有个事情，就是你的小鹰和一种宠物干哈，你都危险做功课。你不可以说看到他们可爱就养，真的是很打没，真的不行。
1: 嗯，
0: 就是一定要先做功课，然后再养。那现在当然是很提倡这个观念。不过跟用死阿梅 Q 干哈，因为他其实小时候就有养鸟的经验嘛，那其实。我们比较没有去注意到这些，不过随着就是时代进步，然后资讯也越来越容易取得，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养鸟之前啊，或是养狗之前，养猫之前有哪些须知，其实网络上的资讯都已经很丰富了。
1: 嗯，或者是懒人包这种，
0: 没错。我想古时候媒体像台嘎黑狗英雄诶，真英雄诶，秀雕诶，秀英狗，因为前胸情处鸭头呢，可能会不平。你有拿给钱之后再带给他的一块意思吗？但不是说你养了他，你就他生病你就放任他这样生病啊，当然不是这样子。然后呢，你有没有足够的除了钱，你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陪伴他们？因为 Angle 黑东西有腹痛给痛温，黑个某腹痛给他的会不平，他们会生病，可能会拔羽毛之类的。对，你有没有时间可以关心他？会不会他今天？就是身体出状况了，可能我给死给什么穷用你都没发现， 会不会是这样？你有没有时间可以常常？

0: 实就是养了鸟之后应该要对他们就是负责任，然后对他们多关怀。因为我自己会觉得虽然说哪几个没修通布啦，我们有自己没有养动物，但有时候去公园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的大人会带着可能自己的狗啊猫啊出门，也会发现到说有些比如说有些狗如果它就是被圈在里面，然后如果没有让它出门的话，会觉得那狗好像蛮虚弱的，就可能光看那个体型外观好像就看得出来，就可以看说它可能开不开心啊，或是快不快乐。对，那确实就是像薰宇讲说，你要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陪伴你的狗啊猫啊或甚至是鸟。对，因为毕竟他们，你对他们来说就是可能他的全部，对他的一切。还有最重要的是，就是决定要养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不要弃养。
1: 没错，对，这很重要。因为现在其实市面上有很多就是养一养，然后突然生小鸟的，然后又送养的，其实很多啊，也可以去领养，领养也是一个选择。因为其实现在，养鹦鹉的价格越来越高，就是连年攀升，真的真的。
0: 哇，以前是400，那现在是？
1: 现在应该也要1000了。然后越贵的品种，就是当然是越贵啊。对，所以也呼吁大家可以领养，领养代替购买。
2: Level Up 台年班上所给播出时间，是当礼拜二下午的1:05到2:00，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 104.3。当礼拜四的早晨9:05到10: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还有当礼拜五的安布条10:05到11: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都做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哦。
0: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很开心可以邀请到薰宇来我们节目聊聊。确实我也觉得这个观念蛮好的，就是领养代替购买，因为毕竟我觉得领养确实也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啦。对，因为让可以每一个动物啊都可以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家。那因为薰宇啊他一直提到他的最爱的那个鸟是 Money 嘛，对不对？然后就让我想到一首歌，一直很洗脑的歌，然后就带给大家这首 Money Money Money。那哈尼礼拜呢 ，Maggie 的准时收看 Level Up 台你班上书，拜拜。
1: 张磊亮。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有一天晚上，著名的英国核子物理学家卢瑟福走进实验室，看见他的一位学生仍然在工作台上工作，于是就问那学生，这么晚了你在做什么？学生回答，我在工作。卢瑟福又问，那你白天在做什么呢？学生回答，我也在工作。卢瑟福又继续问，那你早晨也在工作吗？那位学生带着谦恭的态度承认，心里暗自的期待老师能给予他称赞。可是卢瑟福却稍稍地沉静了一下，随即问那学生，那么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来思考呢？忙到没时间思考，没时间自我省思，早就是现代人的一大通病了。一个人若是肯每天抽出一些时间来思考与省思，那么他所得的更是无可限量的丰盛了。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仍能拥有思考与省思的时间。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一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全力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5: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4: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5: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7: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

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小轩谭建长夫妻为刘文正量身打造所写的《三月里的小雨》。谈到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谭建长绝对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名字。谭建长他出生在印尼，父亲为粤剧的演员，也因为

父亲的关系，他从小就有接触许多西洋的乐器，像是长笛、小号。在1960年的时候，年仅11岁的谭建昌跟随着父母搭上了远航的轮船，离开熟悉的南洋土地，踏上前往台湾的新人生。在漫长的航程中，他曾与船长有过一段难忘的相遇，船长送给他一把吉他，并鼓励他学习音乐。或许连船长自己也未曾想到，这把吉他竟成为改变华语流行音乐发展的重要契机。这位少年就是日后享誉歌坛的谭建昌。来到台湾后，谭建昌接受了完整的教育，他受到当时盛行的西洋音乐风潮影响。年轻时候的他热爱披头士、比基斯等欧美乐团，并与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侨生好友组成了 Action 合唱团。这支乐团在1970年代相当的活跃，不仅是校园与青年族群追逐的焦点，更是台湾流行音乐现代化的重要象征。担任贝斯手兼主唱的谭建昌展现出过人的音乐才华，他擅长将西洋流行音乐的和声与编曲技巧融入了华语歌曲之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从乐团时代累积的经验，让谭建昌日后跨入唱片制作与词曲创作领域时更加的游刃有余。他不只是作曲家，更是编曲家、制作人与歌手的培训者。这位从南洋漂洋过海而来的少年，最终以音乐写下属于自己的传奇，也成为华语流行乐团最具代表的创作者之一。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谭建昌作曲、小轩作词、费玉清所演唱的《梦驼铃》，还有陈爱梅所演唱的《谁说我不在乎》。

如果说谭建常是旋律的建筑师，那么小轩就是赋予作品灵魂的诗人。这对夫妻档在华语歌坛携手合作多年，一个负责作曲，一个负责填词，堪称华语流行史上最成功的音乐伴侣之一。1980年随着东尼机构在台湾成立唱片公司，谭建常与小轩迎来了创作生涯最辉煌的时期，两个人陆续为许多知名的歌手量身打造歌曲，像是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黄莺莺的《呢喃》、邓妙华的《牵引》、费翔的《榴莲》、费玉清的《变色的长城》等等。这些作品不但传唱一时，更成为许多歌迷青春岁月的重要记忆。与当时许多流行歌曲不同的是，谭建常的旋律充满了西洋音乐的和声美感，小轩的歌词则兼具中国文学的诗意与哲思。两人合作之下，既有现代流行音乐的时尚感，又保留东方文化的深厚底蕴。小轩的文字往往像一首优美的散文诗，而谭建常则以细腻的旋律将文字转化为感人的乐章，因此他们的作品不只是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幅幅音乐的画卷。无论是爱情、人生、乡愁或家国情怀，都能透过他们的作品深深触动人心。在民歌运动逐渐落寞之际，谭建常与小轩开创出属于华语流行音乐的新局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谭建常为新加坡来台发展的邓妙华所写的《牵引》。这首歌是继校园民歌转流行歌曲的时候，谭建常和小轩合作为来台发展的歌手邓妙华所写的《牵引》，堪称是经典之作。另外我们还要为您播出黄莺莺所演唱的《

真正奠定谭健常大师地位的并不只是优美的旋律，而是他对乡愁与家国情怀的深刻描写。这种情感在365里路、古月照京城、故乡的云、梦驼铃以及变色的长城等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365里路由文章演唱，描述游子为离乡背井，在人生旅途中历尽风霜与孤独。歌词中说到，睡意朦胧的星辰阻挡不了我的行程，短短一句的歌词道尽无数离家打拼者的辛酸。这首歌不只是旅人的心声，更是一代人奋斗岁月的缩影。而故乡的云则以漂浮天际的白云象征思乡之情，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他不停向我召唤。当文章温暖深情的歌声响起，不知唤醒多少海外游子对家乡的思念。歌曲旋律悠扬宽广，充满漂泊与归乡交织的情感，成为华语歌坛最具代表性的思乡歌曲之一。至于古月照京城，则更富文化意境。小仙以古典诗词般的文字描写千古明月照京古今人士的沧桑变迁，展现了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歌曲既有历史感，也有哲理性，令人回味再三。现在我们就一口气来聆赏365里路、古月照京城以及故乡的云，三首歌都是由文章所演唱。

回顾谭建长与小轩的创作历程，可以说他们共同塑造了198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最灿烂的一页。当时的流行歌曲

大多围绕在爱情题材上发展，而他们却将视野扩展到了人生、历史、文化、乡愁与家国情感，使流行歌曲具有更深层的精神内涵。谭健常最大的特色在于成功融合了西洋音乐技法与东方文化的意境，它的旋律流畅动听，和声丰富细腻，兼具国际感与民族特色，而小轩则以优雅典丽的文字让流行歌曲拥有诗词般的文学价值。两人合作让华语流行歌曲不只是娱乐的产品，更成为可以反复品味的艺术作品。他们所创作的《三月里的小雨》、《悲欢岁月》、《流连》、《故乡的云》、《梦陀罗》、《古月照京城》等歌曲，至今仍在广播电台、演唱会以 KTV 中被不断的传唱。这些歌曲陪伴无数人成长，也记录了华人社会共同的时代记忆。有人说罗大佑用音乐观察社会，而谭健常则用音乐抚慰人心。他以旋律描绘山河岁月，以歌声寄托乡愁思念，小轩则以文字记录了人生悲欢，为歌曲注入了灵魂。这对词曲和鸣的音乐夫妻档不仅创造了无数的经典，更让华语流行音乐在商业与艺术之间取得难得的平衡。他们留下的不只是歌曲，而是一整个世代共同珍藏的青春与感动。

今天为您介绍了小轩谭建长夫妻档所创作的歌曲，希望您会喜欢。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谭建长在一场演唱会诠释了他所创作的《梦驼铃》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二下午四点到六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今天上班到这个时刻呢，心里会不会多一点期待？哇，再剩两天又要放连假了。端午节假期呢，这个国人的三大节日，很多人要返乡啊。那么端午节怎么能不吃粽子呢？可能有时候嘴馋，只有在这样节庆的日子的时候，可以稍稍心理安慰，放松自己一下。哦，您家里头还会自己绑粽子吗？如果还有的话，好幸福啊！好像这个我自己

应该说比较懒吧，而且绑粽子学问还蛮大的，就是还有那个空间啊，还有多狼神啊，多定啊，然后吹啊，是撒巴掌。所以呢为了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搞纲，大部分我们都是用订购的啦，然后呢就必须从朋友之间开始收集讯息啊，口耳相传，诶带几根的巴掌靠家。不过到这个时候可能领导的领动口应该让我巴掌这个东西齁。话说买肉粽这件事情居然也成为了一个诈骗的破口耶。好，我这是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被骗，他从头到尾诈骗集团都没有跟他提起转账要现金或汇款这件事情，可是他的账户却被转走了百万。哈，就为了买肉粽齁，这怎么回事呢？这个有蚂蚱的卖家哈，他给了一个受害的这个男子，好，他一串物流配送连结，好像没有什么，对不对？像我现在也有某一家的，因为我常常网购东西都是同一家的物流公司，所以呢，他们就有跟客户有联络 LINE， 然后呢，这个司机送货员他还没有到达之前，就是当天他会配送到我们这个区域的时候呢，他就会先把一串先发那个 LINE 的讯息给我说，哎，今天会有配送哦，哈。好，那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嘛。然后呢，这个配送物流连结就是要这个男子填写收件资料，可是他点开以后呢，这个页面却跳出未完成实名验证，订单失败。诶，怎么会这样？对啊，要是我可能会觉得发生什么事了，难道我地址没写清楚？尤其如果你订的肉粽，你会不会觉得糟糕，那我的粽子怎么办啊？好，那后续呢，订单失效，他就引导这名男子加入物流业者的线上客服 LINE。 到目前为止你觉得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要是我觉得没有啊，就客服 LINE 好像都是这样子不是吗？好，所以他又开始这个点进去连结了，对不对？好，点进去连结之后呢，假的客服，这时候已经进假的程序咯。好，这客服呢就引导他加入物流，就是用语音通话，然后呢再用金流异常需要配合验证身份为由，一步步指示他操作网络银行。啊，这样就开始了耶。好，那这个男子呢，他完全深信自己是在保护自己的账户，他只是完成验证，对啊，完成验证而已啊，我也没有把我的账户转出去。直到他的资金外流，他才觉得天哪，我遇到诈骗了，怎么会这样子？好，那这是目前呢这个诈骗方式最危险的地方，因为你看他没有要求我们付款，他只要求我验证。好，当验证开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诶，对啊，我只是保护我的账户啊，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好，那结果呢这不是一个个案而已啊，哦，你知道诈骗集团他们就是这样反复练习剧本，反复到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在做真的事情。好，据说呢这不是一个单一个案哦，根据刑事局的统计，2026年1到2月两个月期间，全国网络诈骗案到高达了6735件。好，那今年4月出现的平均每天要受理462件的诈骗，单日财损超过 1.6 亿元。我的天哪，一天流向诈骗集团的金额这么的高。网络购物诈骗大概占案件总数的36%，很多人遇到的都是像我们刚刚这样子的，最近你可能要收粽子了，好，那会有这样的一个验证的方式哦。如果拉长时间轴，2025年全台受理诈骗案件大概是3万件，财损高达新台币700亿元，好，比这个前一个年度还大幅增加 65%。 那刑事局也说了，像这样的诈骗呢，在于他用心理战，好，再结合伪造的技术，好，先传送好像真的这样子的假客服连结，然后呢都是用什么身份验证啊，或金流签署，或引导进行实名验证，好，那要求提供网络银行转账的 QR code 或信用卡的验证码，接着盗刷成功，然后就提领款项。好，这套剧本，对买家卖家也一样哦，卖家也会哦，卖家都通杀哦。因为买家他会收到物流通知，卖家会遇到假的买家，谎称他的订单冻结。好，接下来的每个步骤都一样，就会连接到客服，客服就会指导你怎么操作。好，完成验证这个真的要特别特别的

小心哈，就是最好呢，你在网购的时候只认定官方连结的 APP， 不要点私讯的网址。查包裹确认订单，请回到超商或者物流的官方或者官网，好，官方的 APP 或者是他们的官网，不要点对方传来的任何连结，免得落入诈骗的话术哦。今天公牛霸掌所衍生出来的诈骗手法，咱就袂当无来听这首足够早、足够早的歌曲，过金发的小霸。

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对这首修霸掌，比较陌生一点。我小时候看电视还有听过这首歌，每次那个接近端午节啊，他就会在电台里面播，或者说那个电视啊的演短剧的时候，几乎都有这个。对修霸掌，像这样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我很小的时候，真的是在那个夜晚时分哦，你都会听到那个，他在。 晚上，因为有时候念书念太晚，就会听到有人在我们那个巷子里面就开始修霸掌，真的是晚上卖，就是卖给人吃的宵夜。讲到这样子深夜那种叫卖的宵夜，已经消失台湾的街头很久了。啊，公公，如果刚刚你回路多啊，好，走来，咱来听。周杰伦也有一首关于肉粽的歌，它叫《疗伤烧肉粽》。

刚听的这首歌曲是方大同的 Love Song。 讲到端午节即将来临哦，那端午节吃粽子啊、划龙舟这件习俗，大部分耳熟能详的这个故事大部分都跟屈原有关，对不对？包粽子头浆是为了防止鱼下去吃屈原，划龙舟就是因为大家都在那个江上划，是因为这样的习俗吗？好，那这个端午节这样的由来哈，那众说纷纭啦，大部分大家还是习惯想到屈原。然后呢，网络上就有人开始说，诶，很多节日的时候大家会互相什么什么节快乐，可是端午节实在不太适合不太适合祝福对方快乐这件事，是这样吗？因为它的来源吗？好，那众说纷纭啦哈，那有三种起源的说法，一个当然就是爱国诗人屈原投江殉国，大家最知道了嘛，对不对？投汨罗江哈，我还记得会知道这个字，是因为屈原汨罗江的汨，它的写法很特别，对不对？三点水在一个日出的日哈。第二个传说是孝女曹娥投江寻父，孝行感动千年。好，这个是东汉时期的孝女跟曹娥，不是窦娥哦，窦娥是冤哈，曹娥她只有14岁那一年，父亲在顺江划船的时候遭遇意外溺毙，好，可是呢却一直没有找到遗体。那悲痛欲绝的曹娥沿江边苦寻17天，最后在农历五月初这一天寻父纵身投江。好，那当地的人呢为了纪念他新建的曹娥的这个庙，还把这个河流命名曹娥江。好，是因为这样才流传下来。有些地方呢会举办龙舟赛。另外第三个就是忠臣伍子胥含冤惨死，那么是在吴地的传说，他们的端午节是跟伍子胥有关的啊。这个伍子胥他也是因为这个激怒了吴王夫差之后的他自刎，遗体呢被装入皮革里面，在五月初当天被投入江中。吴国百姓呢感念他的忠义，所以呢端午节的时候就会乘江到江中来怀念他。好，这样子呢的习俗演变成吴地划龙舟的传统。好，原来都是有一些故事啦。有时候我想说有一些活动然后故事，是不是因为就是这个习俗你要附上一些故事才能够流传，然后才能大家记住，对吧？所以呢回归到有些人在讨论，那这样感觉像故事都有点悲伤齁，这三个传说好像没有一个是比较好的，大部分都跟投江有关。那到底我们要祝人家快乐？可是呢学者们普遍认为流传千年这样子的故事啊、传说甚至活动齁，都还屹立不摇，背后它传递的其实是有忠诚跟孝道的精神啦。好，所以呢民俗学者还有专家们他们说哈，其实端午节快乐、端午节安康比较倾向于正向的祝福语。

没有说绝对不行或绝对错，都很好啊。在节假日的时候祝福别人平安，祝福别人开心，好，在于重要的核心价值是我们人跟人之间要传达的那一份真挚祝福，还有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Go

Hello， 听到的是五月天所演唱的《阿嬷的话》。好，今麦是下播的四点过三十五分。好，这是哥哥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哥哥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好像越接近一些这个传统节日的时候，我不知道您会不会啦，我都会蛮想念这个阿公阿嬷的齁，就是我的父母两边都分别有阿公阿嬷，那当然老人家好已经不在了，可是每次遇到这样子的这个该家族团圆的日子齁，你就会不禁怀念起

以自己的一些童年时光啊，为什么呢？好，有时候我都会细想，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觉得童年的时刻特别的令人怀念，因为那一段时间最无忧无虑啊。对啊，我们就只要吃饱了，然后呢到处去玩耍，纵使有时候会烦恼这个小学生的这个课业懊恼，功课没写完，考不好什么之类的啊，那个太皮了，回家被骂被打。但在之后的人生历程里面所经历的，你会不会觉得还是童年时光最让人怀念、最开心呢？如果你有跟我这样的怀念时光，那表示我们童年大致上在情感上来说过得都还不错哈。好，接下来今天让大家更开心的事情，如果你很早就完成报税的朋友，很多朋友说，不是都六月一号以前？好，那当然了，六月一号以前是压底线嘛，最后一定要报完。好，那这个第一批退税，你有符合退税的吗？第一批退税在7月31号会到达你的户头哈。在6月1号以前采用网络和手机报税的，税额是算以线上登录或电话语音回复，还有5月11号以前向户籍国税局以纸本回复的案件。如果你是用纸本报税，那你是在5月11号以前齁。好，那你就可以符合第一批退税 ,7 月31号哦。第二批是10月 30, 就是用人工会用二维条码申报。第三批退税到明年了，也不错啦齁，至少退税一定都会不会少于我们，然后一定都会退回我们的户头里面。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4: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6: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下午的6点钟。好，下午的这个时刻呢，适合起来伸伸懒腰哈，动一动，或者是朋友预备下班过后呢，去跳跳舞啊，什么伸展啊之类的，或做点重训哦。好，你这个在休闲时候呢，都是用什么的运动呢？其实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跳舞，可是有时候需要这个时间上的配合哈。当然，我跳的不是那个需要舞伴的啊，或是那种什么社交舞，是纯粹那种类似有氧舞蹈啦，就只要个人一个人就可以起舞哈，我觉得。动动身体啊，大汗淋漓的感觉真的非常的好。话说爱跳舞这件事情，那你有可能喜欢到跳舞跳到死吗？好，那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个极致的形容，可是真的有人他的墓志铭上面写着他是跳舞马拉松的世界冠军，然后连跳3780个小时，他真的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哈。好，那他的这个墓志铭呢，唤起了人们对于什么叫跳舞马拉松，这也不在我的年代，我也很好奇居然有这件事情。好，那也让人好奇，为什么办这样的活动，为什么要

花那么多时间跳舞哈。话说呢，这个人呢，他是为住在这个明尼苏达州哈。那么这个男生他参加跳舞马拉松，除了想要破纪录，最重要的是，当然因为这个比赛有高额的奖金啦。好，每场跳舞马拉松都承诺参赛者，好，就是赢的人，好，可以有高额的奖金。好，那有的参赛者是为了参赛而为生，为了去参加比赛，他才有办法赖以生存哦。因为他的这个跳舞马拉松有的吃有的住，好，也不失为万一你真的没工作的时候，可以是一个维生的策略。尤其跳舞马拉松风行的年代是在1920，世所周知就是经济大萧条的年代。那时候大家所想的都只是想要填饱肚子而已。好，纽约大学戏剧学者马丁他说，随着奥运的成熟，1920年代人们开始疯狂追逐破纪录这件事情。像跳马拉松哦，它就是考验身心耐力的比赛，非常受到欢迎，也很有看头。所以呢，人们普遍把这种比赛当作一种娱乐跟消遣哦。好，那1923年有纽约的舞蹈老师卡明斯，他让美国全国民众看到跳舞马拉松的魅力，也让商人看到，感觉有利可图诶。所以呢，卡明斯跟男伴在曼哈顿上城的舞厅里连跳27小时的华尔兹，顿时吸引了全美的目光。那么也出现了很多跃跃欲试想要打败他们的舞者。所以呢，接下来三个礼拜呢，卡明斯他的记录至少被超越了9次齁。好，这也正是拉开了跳舞马拉松的时代序幕。那虽然参加跳舞马拉松很累啦，好，可是选手可以不用烦恼，吃不饱饭，下一顿在哪里，或无家可归，因为呢，基本的民生温饱居然比这个跳舞还要更累人，更可怕。选手只要遵守一个规定哦，只要你身体有在动，膝盖不要碰到地板就可以了。那主办期间，比赛期间，主办单位会替选手安排放风时间，让舞伴们可以轮流吃饭跟补眠。好，你们这个舞伴呢，只要其中有一个人在场上跳就好了。那总要睡觉吧，怎么办？所以呢，就可以看到呢，这个选手他们抱着在打瞌睡的舞伴，想办法维持一个小幅度的摆动。好，你只要拖着他，不要让他的膝盖碰地就好了。好，所以这样子的比赛规则就让比赛持续好几个小时，好几天，好几个礼拜，甚至好几个月都没有问题。甚至呢，观众们就可以看到选手开始体力丧失，精神崩溃，或者拖着快要见底的舞鞋死撑着在舞池内不离开。纽约世界的报纸是这么形容跳舞马拉松，他们说，谁知道跳舞马拉松最终会对这些舞伴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们有可能精神衰弱，精力耗尽，双脚严重受伤，精神错乱，也不可能哈。好像这个年仅27岁的一个舞者啊，他在波士顿连跳了87个小时，最后身亡在舞池里面。另外还有的选手因为连跳好几天还是没有办法抱回大奖，哇，就企图想要结束自己。西雅图有一名女子连跳19天只获得第五名，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好疯狂啊，怎么会有这样的比赛呢？好，那后来因为这样，越来越多城市就开始禁止人们举办跳舞马拉松这样危险的活动哈。那有自称是跳舞马拉松世界冠军的德维利耶，他赶在跳舞马拉松试围前就抱回了大奖。好，他们主要是希望得到那个巨额的奖金啦。好，专门研究跳舞马拉松的纽约大学学者他说哈，随着另一场世界大赛近在眼前，工业开始复兴，人们慢慢回到工作岗位上，谁还有时间一直坐在那个舞池前好几个小时，就为了看大家在舞池里面转圈圈呢、啊？这个真的有点诡异了。到后来大家只是在动啊，你站在那边坐在那边看，只是看他们身体的摆动，那不见真的有舞蹈。我个人喜欢看运动类的赛事，像舞蹈这一类的，因为他们选手们极致展现了自己优美的体态，好，随着音乐的律动，真的觉得蛮好看的。接下来安排两首很适合跳舞的歌曲，您也可以如果在家里的话稍微跟着摆动一下也蛮不错的哈。 Dancing in the Street 跟 Dancing

刚听的这首日本歌曲呢，是高井希吹所演唱的《雨滴华尔兹》。接下来继续安排的呢，是这个也是动感歌手出身、舞蹈非常厉害的蓝心湄所演唱的《浓妆摇滚》。

好多听到的这首台语歌曲叫做感情放一边，可能跟我们平常时听到的感情放一边这首歌曲稍微不同，不过旋律听起来也是同样的，这是傅卫所演唱的比较编曲改编成比较 jazz 一点的感觉。接下来呢，继续安排的一首很可爱的歌曲哦，陈慧琳的 Hello Hello。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王力宏的《爱你等于爱自己》。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李云林的歌声，《难忘的初恋情人》。

欣赏这首歌曲呢，是牧野由依所演唱的 World Tour。 好，在今天礼拜二了，不知道是不是从近六月开始呢，大家这个难免每周的餐桌上啊，甚至是你带去公司啊上班，会不会都有粽子这个东西。有的人会很节制啊，会计算啊，比如说允许自己一个礼拜可能只能吃几颗等等，或者呢有时候订的或收到的粽子太大颗。现在大家都蛮有养生概念，你会不会还是有点嘴馋？我是欸，就是看到粽子就会忍不住，因为它真的是一个越吃越好吃的东西，你不觉得吗？要节制好难哦。不过还好哦，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应消费者的需求，我就会发现诶，有些人贩卖粽子的时候，他会跟你问你要大颗或小颗啊，这个小颗的可以让我们解馋一下，感觉又不会吃了太多让身体有负担的东西。有医生提醒哈，端午节吃粽子是应景没错，但是对于有这个肾脏方面疾病的人来说，它会让你的肾超时加班哦，有一些隐形的负担。所以呢，就有医生提醒大家，其实可以换个方式聪明吃哦。嗯，有的还是可以品尝一下美味，但你可以换个方式齁，就让这个我们的肾脏不会在年节的时候呢又加班了。好，掌握的原则就是不要多吃了，减少沾酱，还有一定要搭配青菜，这些原则再加上呢要注意饮水量跟体重控制，就不会让身体的负担雪上加霜齁。因为呢传统粽子哦，不只是热量的炸弹，它有高盐高油高磷高钾这样子的结合体啦。主要是因为传统肉粽呢里面一定有我们爱吃的卤肉蛋黄花生虾米香菇，好，因为没加的不胖嘛，对不？那如果这个你还要再淋上酱油啊，

什么粽子酱啊，辣椒酱啊，哇，这个钠含量是破表的哦。好，那肾功能比较不好一点点的人，身体排除钾磷跟水分的能力是比较差的，那只要吃过量的话，你就会发现自己吃完了下一餐，你就一直觉得嘴巴黏黏口渴，所以也容易水肿，甚至会造成血钾的飙升。好，医生特别提醒哦，严重的时候有可能导致心律不整，好，那个会有生命的危险哦。另外呢，很容易被我们一般人忽略的，医生说隐藏版的高磷危机就是很多的加工配料，还有蛋黄跟卤制食材的磷含量也是超标哈。好，如果你吃太多的话，也容易长期下来容易骨骼病变跟皮肤瘙痒等等，所以呢吃粽子的时候少量不沾酱，那同样也别忘了搭配一份烫青菜，增加纤维摄取也有助消化。我有个朋友他很可爱，他就是很喜欢吃炸的东西，说真的谁不喜欢吃炸的，所以呢 他为了抑制自己的口腹之欲，所以他很大方，常常请周遭的朋友吃，因为大家一起分享你就不会吃太多嘛。然后我看过他更节制的是，他只吃一口，剩下的都是我们旁边这边的人帮他解决，然后呢所以就胖在我们的肚子上，可是他又满足口腹之欲，因为他非常节制，他就是吃那一口慢慢咬慢慢咬，然后他说不用你们吃就好。我们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大方呢，你明明吃不多。他说我是真的很爱吃，可是我知道吃完之后隔天通通都回到我身上来，所以呢当我身边的人充满这种油炸香气的时候，我就吸两口，多吸几口，哇，我就觉得好幸福好厉害哦。你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吗？好，体重管理，身材的管理还真的是有必要，但是也不用做到这么极致啦。那只是真的很馋很馋的时候，你不可能跟老板说你帮我炸一颗好吗，对不对？好，炸一个咸酥鸡一定是一份嘛，一份吃下去，哇，你接下来一个月你就要拼命运动是吗？要怎么把它消耗掉啊？好，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每个人分两口负担不会那么重，周遭又充满了这样子我想要的香气，这个概念好像还蛮不错的。

欣赏这首客语歌曲呢，是山口达后生乐团演唱的《青藻的俊哥》。好，那时间接近六点，又到了跟您道再见的时刻了。祝福所有的朋友有个平安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下午的四点钟再会，拜拜。

0: 向美好的未来。
1: 电影《简爱》改编自夏绿蒂·勃朗特经典同名小说，描述孤女简爱在坎坷人生中追求自由、尊严与真爱的故事。它讲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女人如何在不被善待的世界里站稳自己。简爱从小被忽略、被责骂，她学会的不是讨好，而是明白我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长大后，她遇见了爱情，却在发现必须放弃自尊时选择离开。不是不痛，而是比爱更清楚，自己不能退让。简爱想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爱至上，而是当你尊重自己，好的关系才有资格靠近你。有些离开看起来孤单，其实是把自己找回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3: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六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3: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

好了，各位我们大家晚上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从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装好之后搜寻不然就要输我的 ID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呢，不要忘记了，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帮我们订阅，然后分享给你所有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姐，来我们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些好朋友在线上，我们要跟大家来 say hi 一下，西洋吼，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欢迎丸子，欢迎俊宏哥，欢迎陈明哥，欢迎小青，欢迎珊珊，欢迎维尼。雷猴雷猴，还有真心信仰真心 Hello。 好，除此之外呢，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进群，也把 GoGo Radio 粉团 GoGoI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看一下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燕子，欢迎静怡，欢迎王子，欢迎梦真，欢迎青薇，还有翠梅 Hello， 欢迎燕子，欢迎雨山，欢迎陈明哥，

0: 好，欢迎基隆哥，
1: 欢迎海豚。
0: 哦，因为大家的那个速度蛮快的哈、哦，还有小雪，所以那个跑这个留言的字数这个速度蛮快的。好、哦，等一下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宝宝们，记得跟我们 say hi 好不好？谢谢，欢迎庆威，欢迎大家，欢迎欢迎再欢迎。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什么时候的好听的歌曲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哐，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来，本周第20名到底是哪一位歌者所带来的好听的歌曲呢？我们来看一下哦，这张专辑厉害了。之前呢，我有帮他们播过大首播 The Party 合唱团，上周没有在排行榜之内，本周第一次进榜就来到了第几名呢？让我们来看一下第18名。诶，这次的这个榜单很特别，它没有第19名，也没有第20名。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为大家来公布一下本周的台语流行歌曲的第一名跟第二名，好不好？要补一下下，要不然会时间很奇怪哦。来，本周第18名，第一次进榜就来第18名，这是 The Party 所带来的这一张专辑，我非常喜欢这几个成员里面他们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来，我们来欣赏这好听的歌曲 ，The Party 所带来的《功夫 Party》，滚石唱片公司的专辑。很 hip hop 的感觉，还记得这个团体吗？功夫 Party， The Party 来的，快去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您。

来，这是 The Party 所带来最好听的歌曲 Simple 这个部分，大家应该就很有印象，对不对？以前常常听到，小时候听到这个 Melody。好，为大家来介绍1994年6月18号流行音乐排行榜第18名到第1名的部分啊、哦。今天是一集18名到第11名的部分，我们会加两首台语，漳州的台语的排行榜第2名跟第1名。好，接下来就为大家来介绍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曲排行金榜第17名，上第15名往下降了两名，是谁呢？就是我们的王中平大哥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等你》，蓝白唱片公司发行。还记得这张专辑它的封面吗？来，在我们的 LINE 群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没有费评的 LINE 群组的好朋友们，不要忘记了哈，可以呢直接加入费评的 LINE ID FEIPING， 然后呢1104，然后记得呢加入之后呢要跟费评说，费评我要加入群组哦，聊音乐聊生活，请大家跟我们加进来 FEIPING 1104。

等你啊。今天的播音频台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来听我们听到这个音乐呢，是费明做的这个埃及，在埃及金字塔前面听的爵士乐，有没有那种感觉？大家可以到费明的YT 频道，有一个新的 YT 频道叫做 Easy Listening。怎么样找到我们 Easy Listening 的 YT 频道呢？很简单，在YT 的搜寻部分呢，打上 EASYLISTENING Easy Listening， 然后后面加两个数字88就可以看到了。要不然就打费明好朋友，然后呢 Easy Listening 也可以找得到我们。打 Easy Listening 88好了齁，比较容易。记得要帮我们订阅，把小铃铛通知全部打开好不好？感谢大家。我们每一个礼拜至少都会有一篇的创作音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就叫它 Easy Listening 的音乐，但是我特别喜欢 Jazz 跟 Bossa Nova， 请大家呢到时候来帮我们评分一下，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努力加一下我们的 YT 频道，直接呢输入音乐好朋友 Easy Listening， 或直接打 Easy Listening 88 EASYLISTENING 88。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周第十六名的歌，没错，上周第十七名往上升了一名，恭喜这位好朋友，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歌声了。来欣赏的是黄安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旧姻缘》。希望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我觉得他整个铺陈那个音乐呢，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编曲哦，很中国风的一首歌。欢迎静莹，欢迎梦真。欢迎 Mega， 晚安。欢迎坚持哥。

0: 好听的歌曲，江阴朗雷梦王家宾爱城市自由行，北投 F919 江阴广播电台，东投 F90.3 罗东广播电台飞碟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感谢我们贴图频道好朋友们给我们很多的画面，给我们很多的贴图，好，贴图已经够了，谢谢大家，谢谢啊，免费的贴图，谢谢大家，谢谢啊。 VK 林说黄安其实歌声不错，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他是个还蛮厉害在音乐上面的音乐人哦。好，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来是本周第15名，上周没有在排行榜之内哦，到底是谁这么的厉害啊，就是我们的这一位好朋友，即将要办演唱会的他，哎，就是我们的姜育恒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来欢迎姜育恒大哥所带来的痛快的歌。大家还记得这个封面吗？如果不记得没关系，等一下我们会放在我们的 LINE 群组，还没有加我们 LINE 群组聊音乐聊生活 FEIPING1104， 不要忘记了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一定要把提示音关掉，要么24小时都有人在聊天哦。那个晚上不睡觉聊天的人丢希望了啊，因为那时候呢通常都是录音完或剪接完，剪接影片完精神好得不得了，所以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聊天。痛快的歌，姜育恒。
1: 你走出了山门，世界特别黑，把我留在梦里。
0: 对不起，这个是天天等天天问，对不对？我都奇怪为什么痛快的歌不见了呢？因为播错了。来来欣赏这首歌曲，痛快的歌是快节奏的，姜育恒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声。欢迎廖姐姐，想吃廖姐姐家的面了，好久没吃了。

0: 欢迎开始晃。
1: 我只想唱一首痛快的歌。
0: 欢迎翠梅，晚安。

张玉恒痛快的歌，后面戴一个墨镜，对不对？我已经放在我们的赖群组了 ，FEIPING1104， 加入之后要跟费平说，我要加入群组，要不然你加进来，我不知道你进来喽。感谢您。

今天呢，另外嘉宾在城市自由行为大家介绍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8名到第11名的部分。来，接下来本周第14名，刚刚是第15名了吧，14名到第4名，哇，往下降了10名诶，哪一首歌从这么厉害降到第14名呢？自从《一天一点爱恋》这张专辑受到大家喜欢之后，马上唱片公司就密谋哦，不是，就开始策划第二张专辑。经典唱片公司，金元瑶姐姐的唱片公司，在经典的第二张专辑，梁朝伟《为情所困》。

我今天的歌曲《为情所困》，周志平老师作词作曲，梁朝伟所带来的歌声。上第四名，本周第14名，降了10名，还是超好听的歌啊！是如此。

欢迎黄天慧同学。欢迎建议是阿星，谢谢黄同学。

酒后天爱挂掉哦。来，梁朝伟所带来的歌声为情所困。哎，接下来的播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为大家介绍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8名到第11名的部分。来，这次工商服务节齁，来听我们还没有加入我们的 YT 频道的伙伴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有两个 YT 频道哦。一个 YT 频道呢是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是很多的经典时刻的好听好看好听的歌曲，然后它的短片我们非常要把它做成一个单元跟大家来分享哦。像这几集里面呢，最近这个近期当中呢，有比如说郭富城啊跟张清芳呢唱那个戏凤，唱黄梅调，真的很可爱，真的很好看，刚好被我看到了这个影片，我就把它做了一个后制，然后做了介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还有很多的，包含了江蕙学张清芳唱我还年轻心情还不定，那个也很可爱。对，我看到了一些很棒的影片资料，我们会把它做成这个小的短影音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希望大家会喜欢。来，怎么样找到我们的频道呢？第一个频道就是呢，废品好朋友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直接在我们的 YT 频道搜寻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帮我们订阅，把小铃铛通知全部打开。另外呢，是一个Easy Listening 的频道，里面有很多好听的音乐可以陪伴大家，就是所谓现在呢很流行的 BGM Background Music， 对不对哈？就是呢，你比如说你要开车上学的时候，它会是你一个好伴侣，对，或开车上班的时候也是。然后你在这个办公室的时候呢，也有适合你的音乐哦，可以伴你呢这个度过呢慢慢的八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里面大概都是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那你可以呢再次的把它做 repeat， 这样就可以了哈。那怎么样找到呢？就是 Easy Listening 废品好朋友，然后 EASYLISTENING Easy Listening 就可以找到啦，或者是你直接打 Easy Listening 88也可以找到我们哦。小老鼠 Easy Listening EAS， 对不对？我刚说什么小老鼠，对，小老鼠 EASYLISTENING， 然后88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刚突然忘记我到底有没有讲小老鼠哈。上次有个朋友说，我为什么输入小老鼠，然后输入你这个 Easy Listening 找不到呢？不是小老鼠，是那个符号 at。好，来，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来进行本周第几名。我还是戴一下我的老花眼镜好了。本周第13名是到第18名，哇！

榜上升了五名，哇，这个是永远的玉女歌手之一苏慧伦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爱上飞鸟的女孩》。今天联播网加 VNet 城市自由行的很顶，爱上飞鸟的女孩。欢迎凯西，欢迎郑中哥，往上升了五名哎，猴塞雷啊！等一下，十二名更厉害，第一次进门就来到第十二名，哇，他真厉害！香港来的一位好朋友。

爱上飞鸟的女孩，董伟作的词，郑华娟老师所作的曲。郑华娟老师的曲就是非常的 free free free 的感觉，对不对？轻松的感觉。

不能让大家回到年轻的时候呢？真的会齁。来，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页面和你角色社团 LINE 群组，也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 Messenger， 也可以帮我们分享，好不好？欢迎翠梅，欢迎静怡 ，Hello， 欢迎王杰 ，Hello， 去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来，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第18名到第11名的部分。好，接下来本周第12名，我刚刚说了侯赛雷，第一次金榜就来到第12名，是什么人这么厉害？而且这首歌蛮撒娇的，是你答应说要对我好啊，对不对？从洗脚水开始啊，叶蕴仪，飞碟唱片公司发行，超好听的歌啊！这首歌马上就记忆来了。

好听的歌声，叶蕴仪所带来的《是你答应说要对我好》啊，刘宇瑞老师作的词，陈耀川老师作的曲。加上联播网，加冰奶，此时自由行，欢迎建议使者阿信啊，晚安。

好，接下来雷旺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团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

为大家来介绍等我一下下哈、哦。好，突然电脑荧幕不见了哈，回来了。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接下来本周第几名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11名了，对不对哈、哦？刚刚是12名嘛，第一次金榜来到了第12名。叶蕴的《是你答应要说》。要对我好，对，好，接下来本周第11名上第7名往下降了4名，好听的歌曲，这也是哎，你看当时的港星真的一个比一个还要厉害，对不对？是谁呢？让我们来恭喜温兆伦，我们之间两个世界，温兆伦所带来的好听的歌声。洗脚水，对，洗脚水刚刚唱的那首歌，是你答应说要对我好啊，很撒娇的讲法，对不对？温兆伦也在台湾出了好几张的国语专辑啊。我们之间两个世界，温兆伦本周第11名的歌，嘉音浪联播网。

虽然说他们一般以前男生去那个 KTV 都爱点温兆伦歌，其实温兆伦歌不好唱哎，蛮高的、哦。而且我第一次听温兆伦的声音，我说哎，闭上眼睛，你知道吗？闭上眼睛一听，哎，怎么有点像郭富城？我们之间两个世界。

本来想说闽南语歌曲可以介绍两名的，来不及了，只剩两分钟，那我们只能介绍本周，好，为大家来介绍哈，我们只能介绍一位歌者了，第一名冠军好了哈，来，1994年6月18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闽南语歌曲的部分，冠军单曲是谁呢？

冠军单曲就是江蕙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哭酒的探戈》。我顺便把其他的名次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时呢，每个礼拜都会有五首歌，闽南语歌曲就是五首歌曲哦。但是后来也有十名了，第五名是云中月沈文成，第四名无情放袂记陈美凤，第三名乡愁龙千玉，第二名留你聊留未着杨宗宪，冠军单曲《哭酒的探戈》江蕙。那第二名怎么那么难讲啊？要跳到地当心，老你老不掉对不对？

谢谢丸子，谢谢，谢谢你的回答，谢谢。这就是1994年6月18号流行剧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期待第10名到第1名。

0: 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pauvre de moi.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在沙漠中旅行，有一种可怕的陷阱叫做流沙。如果不幸遇到流沙，深陷其中，这个人越是挣扎，下沉的速度越快，慢慢的从脚踝、膝盖、腰，渐渐的整个人都淹没了。其实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深陷流沙并非完全无法脱离，只要上半身向前倾斜，改变重心，双脚自然会浮出沙穴，再慢慢地反复移动，深陷沙中是有机会可以挣脱的。遇上流沙是如此，而面对生命的流沙是否也是如此呢？在经济困顿、失业率高涨的今天，许多人因为失业找不到工作，顿时失去生活的重心，身心痛苦就如同掉入流沙一般，越陷越深。是不是让我们换个方向，改变重心，再慢慢反复移动，让自己挣脱深陷的泥沙？当失业或放无薪假时，换个思考，充充电，参加在职训练，或者是培养第二专长，将来一定会有个不一样的明天。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换个角度想想吧，人生一定有出路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Glamorous in that old standby amorous. You're just too wonderful. I'll never find the words that tell enough. Spell enough, I mean they just...
1: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圈一圈绕过的棉线，系住的不只是粽叶，而是那些没说出口的挂念。爱就是一条无论多远都想连在一起的线。每一个佳节都不只是仪式，更是让散落各地的爱重新连线的时刻。

0: 记住这份永恒的爱。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呢，送上了这所谓的流行合唱团 Pop Choir 的表现的形式。这是来自于德国的弗莱堡爵士合唱团所诠释的 Everybody Sings 啊。虽然他们挑战了爵士乐的曲风，不过演出的一个形态是在这些年来在合唱乐界大行其道的一种表现的形式，就是每个人都是合唱团成员，而他们的面前都有所谓的麦克风。那么早期我们在介绍阿卡贝拉音乐的时候，就会发现到所谓人声重唱跟一般传统合唱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虽然都是一群人聚在一块唱歌，但是人声爵士的重唱就是以麦克风为主啊，传统合唱团就以自然的声景为主。而在这些年来更有甚者，从早期我们认定的人声爵士乐团可能是至多八到十个人的编制，现在的所谓的 Pop Choir 它的数量可以达到二三十位以上，就跟一般传统合唱团的人数是蛮靠近的。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这些年来

0: NBA 有很多合唱界的好朋友，他们都在想方设法的来学习，是不是有可能来成就所谓的 pop choir 这样的一个表现的形式。那你会说，诶，大家聚在一起唱歌有这么困难吗？当然不困难，不过所谓的 pop choir 它要运用麦克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台湾目前还在发展当中，因为同样的一个场地可能要伸出来可能四五十支以上的麦克风，而且放在舞台上面大家都可以用，诶，这真的也是一大挑战。我们接下来看到，其实在国际当中已经有很多所谓 pop choir 合唱团他们的一个运作是行之有年，而且有非常精彩的成绩。而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要送上的呢，就是目前在 pop choir 这个领域当中算是一个指标性的团体，德国的弗莱堡爵士合唱团，他们的现场实况的录音。这个团队呢，在今年夏天也将有机会来到台湾演出，参加我们非常喜欢的 Vocal Asia Festival 啊。那接着我们来听到的一个现场的录音，是他们在几年前和我们超级佩服的去年也来到台湾的 New York Voices 啊，纽约之声，他们的一个演出的实况。这一段录音呢，将会先听到 New York Voices 的女高音带领着台下所有的听众朋友玩一些互动的游戏，就是教大家一块来唱歌。随后这歌曲开始进行，你会听到后面有非常精彩的和声，非常饱满的 choir 的声音，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德国的 Freiburg 这样的一个爵士合唱团。我们来听听他们现场合作的精彩呈现。
1: And this is a song from the first record that I made with the group.

我们听到德国的弗莱堡爵士合唱团和这个阿卡贝拉界的天团啊 New York Voices 的合作，在现场的演出啊，台上跟台下之间互动，真让我们觉得相当的热情有劲。那如果你有机会看到他们演出的实况的话，你会更是啊啧啧称奇啊。当然听到声音我们已经觉得相当了不起了，这么复杂的一个编制哦，还有这么多支的麦克风可以同时来做收音啊，其实我相信在技术端处理的很多很多的细节，再者就是这么多人要一起呼吸，一起透过可能眼神一个肢体动作，就要在对

的频率当中持续的发生。我觉得这也是所谓的 pop choir 流行合唱团很重要要去关注到的一些环节啊。那我们其实介绍合唱的音乐这么多年，但是相较于传统的合唱，就是大家聚在一块唱歌，可能顶多收音麦克风就是摆在可能天花板上啦，或者是在指挥的旁边有一两只麦克风这样集体收音就 OK 了。可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pop choir 流行合唱团再次的说，就是每一个歌者的面前都有属于他的麦克风，所以真的是每一个人的细节都会被麦克风收到啊，那个细节会放得很大哦，所以这真的是考验了每一个人的唱功。今年我们提到了 Vocal Asia Festival 呢，就以 Pop Choir 流行合唱作为主题，不同于小编制的人声乐团，而是以中大型团体作为演唱的单位。我想 Pop Choir 的特色呢，就是特别强调节奏的律动以及自成一格的编曲，也以更多元的方式的唱法来做诠释，再搭配上了 Vocal Percussion 人声打击哦。那这些年来我们有机会介绍到 Pop Choir 流行合唱，他们的曲风也是相当多元，除了当然最基本因为它是 pop 嘛，流行曲风，还包括有爵士啦，像我们今天所介绍德国的这个弗莱德爵士合唱团，还有世界音乐，甚至是重金属等等哦。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想要精进一下自己认识 pop choir 这样的一个机会，甚至你成为 pop choir 的一个成员的话呢，你都可以 follow 一下今年度要再次推出的 Vocal Asia Festival。而今天之所以和大家来介绍德国的弗莱堡爵士合唱团他们就是今年接受了 Vocal Asia Festival 的邀请，要来到台湾做大师班，也要做专场的演唱会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好好来享受一下他们歌声的魅力。其实我们听到这个歌有点非洲的世界音乐的节奏在这其中了， African Cole， 我们来听听 Jazz Choir Freiburger 的精彩诠释。

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段呈现啊。德国的 Pop Choir Jazz Choir Freiburg 弗莱堡合唱团或是弗莱堡爵士合唱团，他们所诠释的带有非洲节奏的 African Call， 由 Vocal Asia 人声乐集和科华文教基金会所策划的 Pop Up流行人声系列，那在前些年曾经邀请到了日本知名的流行合唱团 Dreamers Union Choir 来到台湾做演出，而在今年夏天呢，他们将会迎来来自于德国享誉国际的 Jazz Choir Freiburg 首次来到台湾做演出。那么这次的音乐会呢，也会和我们台湾的音乐高手们一块来合作啊，带来融合了人声爵士、流行的即兴以及艺术音乐的精彩演出。那么内容有经典爵士歌的改编，有节奏人声的展现，当然我觉得爵士乐最重要就是即兴 scat 啊，会有很多快速语韵以及多层次的声响设计，展现了欧洲流行合唱当代的风貌，也带出了 vocal jazz 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展现啊，我想非常值得大家持续来关注。那么到底谁是 Jazz Choir Freiburg 呢？这个团体其实成军是在1990年、哎、所以其实相当早期就已经出现了。那么他们常年活跃在国际舞台，也曾经在世界各地做巡回演出。 Jazz Choir Freiburg 呢，也是欧洲最具有代表性的人声爵士团队啊，屡屡获得国际奖项的肯定，像是在1998年获得了德国合唱大赛首奖，2002年是韩国世界合唱大赛首奖，而在今年度他们才刚刚获得 Kala Award 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人声音乐奖项的肯定啊。那其实他们在乐界很久了，所以他们曾经合作过的名家也都是令人佩服的，像是我们超级喜欢的人声艺术家 Bobby McFerrin 啊，也曾经和他们一起来合作，那他们可以说是跨越多种音乐领域的一个 Pop Choir 啊。那今天很开心和大家来听听他们的几段演出，接着也是一个现场的录音，这是许多阿卡贝拉团体都会诠释的 Straighten Up and Fly Right。

这是德国非常有名气的，而且已经经营相当多年的 Pop Choir 流行合唱团，他们的名字叫 J Square Freiburg 弗莱堡爵士合唱团，他们诠释这首时代金曲 Straighten Up and Fly Right。今年这个团体接受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好朋友团队，就是 Vocal Asia Festival 的一个邀请啊，在8月份要来到台湾做演出。那当然要和大家来提一下了，今年的 Vocal Asia Festival 8月份正式登场，在这其中同样有不同的课程的安排，音乐会的一个举行像是大师团的一个演出，就是我们所提到的 Jazz Choir Freiburg 啊，这是欧洲节奏合唱的这个团体的先驱之一啊，他们有动感的音响效果，也有卓越的合唱技巧而闻名在乐坛。这数十年的时间 Jazz Choir Freiburg 在流行以及爵士曲目上面的深厚的功力，带来了阿卡贝拉也还有跟现场乐队精彩的一个互动，是值得大家来期待的。另外在今年的 Vocal Asia Festival 也有国际级的师资的阵容像是会有流行人声合唱团的一个运作，爵士人声乐团课程的一个举行等等都非常值得大家来期待。我想这里面全方位的工作坊教流行合唱指挥、人声打击、儿童发声训练，还有全球阿卡贝拉产业的一个洞察，另外也包括有合唱团的实务音响工程等等音响工程现在对于阿卡贝拉团体来说是超级重要的。那当然也要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流行爵士合唱团。我想2026年的 Vocal Asia Festival 呢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持续来关注的。如果你是唱合唱团的，

如果你对人生艺术很有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系列的活动了。那么您都可以到这个 Vocal Asia Festival 的官方网站来做查询了。而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德国弗莱堡爵士合唱团，他们对外的音乐会举行时间是在8月13号周四晚间的7点30分，地点是在福华国际文教会馆的卓越堂啊，所以朋友们可以把握时间一起来参与了。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Are You Going With Me?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和大家持续来聆听奥妙的人生。接着我们要来感受一下法国的花腔女高音的歌唱魅力啊，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有机会提到的一位声乐家 Nathalie Dessay。这些年我们知道 Nathalie Dessay 已经要打算渐渐退出歌坛了，先前我们还曾经报道过她的告别巡回演唱会，但我们还是非常感激她在活跃于歌剧或是声乐演出的时候呢，录制了非常多精彩的唱片。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是 Fairy Tales and Storybooks。
2: Fairy Tales and Storybooks will always remind me. There's a prince who

来自于法国花腔女高音 Natalie Dessay 所诠释的 Fairy Tales and Storybooks、啊、我想作为歌手作为演员、啊、Natalie Dessay 在、啊、乐界一直以来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个成绩，在她、啊、事业如日中天的那个时间点、啊、她掌握到许多重要的歌剧角色，像是茶花女当中的维奥莱塔，还有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的露琪亚这个角色，以及连队之花的玛丽，或是梦游女的阿米娜，以及魔笛的帕米娜等等、哦、她其实挑战过非常多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其实回到许多年前，她因为诠释了像是奥芬巴赫的奥林匹亚，或是莫扎特的夜后，以及理查史特劳斯的泽宾内坦，这些角色因为都是要挑战高难度的咏叹调、哦、也是因为他都驾驭了这些高难度的咏叹调，使他很快的就闻名于乐坛。今天听 Natalie Dessay 的几段经典的歌声，也再次回顾他的故事啊。那继续要送上这首曲子是 Yesterday's Apples。

这是法国的华侨女高音 Natalie Dessay 所录制的一张名为 Between Yesterday and Tomorrow 昨日与今日之间啊，这个主题之作所收录的一首歌 Yesterday's Apples 啊。那其实这张专辑非常有意思，如果你有机会啊，现在因为数位音乐串流平台非常方便，所以你可以从头听到尾。它其实整个的选曲呢是有一个概念性的，它要讲述的就是女人由生到死的整个人生的一个旅程。那里面的选曲呢主要是以法国非常重要的电影配乐家就是 Michel Legrand 以及词曲创作人伯格曼夫妇所写的歌。早在1960年代电影配乐作曲家我们也经常提到的 Michel Legrand 就曾经邀请美国流行乐界的天后 Barbara Streisand 一起合作，将词曲作者就是 Alan and Marilyn Bergerman 就是伯格曼夫妇他们的创作，以女人由生到死的这一生作为概念来写歌。不过那时候呢 Barbara Streisand 只录了几首歌，计划就草草结束了。直到多年之后呢，唱片公司希望能够让 Michel Legrand 这个计划可以再次复活，所以呢就邀请到了华侨女高音 Natalie Dessay 来担任这个主要的一个角色。而在由Natalie Dessay 来诠释的时候呢，专辑就出现了一个副标，就叫做平凡女子的不凡故事啊。其实 Natalie Dessay 呢一直以来都勇于挑战新的作品。2008年的时候呢，法国剧场导演呢 Laurent Pelly 曾经和他一起合作，当时 Natalie Dessay 呢就说他希望可以有机会演唱这个 Michel Legrand 的一个作品啊。随后也进行了好几场就是以 Michel Legrand 的作品为主的音乐会，那就此也开启了这位歌剧的知名的演艺人员跟作曲家 Michel Legrand 之间的合作关系啊。那所以他们后来真的是蛮顺利的就成就了这张名为昨日与今日之间的一个主题专辑。其实当时 Natalie Dessay 花了2年的时间来做准备哦，因为这些曲子不像歌剧的一个演唱的方式，而是偏向可能我们就说流行歌的或是爵士乐的或是音乐剧的这种表现的形式。所以当时 Natalie 呢花了一些时间还找老师上课，希望能够精进像是爵士乐或是音乐剧的演唱技巧。当时 Michel Legrand 也认为 Natalie Dessay 是最理想的一个诠释者因为这位歌手乐于尝试新的事物就像是古典啦爵士啦相送，他对于 Natalie Dessay 充满着好奇心的这个性格觉得非常的佩服，因为他自己就是 Michel Legrand 自己也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那 Michel Legrand 这位作曲家还提到他认为 Natalie Dessay 的音域非常宽广所以就可以赋予歌曲更多的个性所以大家来听一听吧，这让作曲家自己都相当享受的一套录音。接着就来听专辑的标题曲 Between Yesterday and Tomorrow。

今天和大家再次来回顾的美声专辑，聚焦在法国的花腔女高音 Natalie Dessay 所制作的 Between Yesterday and Tomorrow 的这张主题专辑啊。那这也是她以自己非常喜欢的法国作曲家 Michel Legrain 的作品为主的一张音乐选集啊，非常动听。因为如果你对于歌剧比较陌生的话啊，要直接听啊 Natalie Dessay 唱这个歌剧的作品会觉得比较辛苦一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推荐这些美声专辑，我觉得从通俗的歌曲开始去入门的话应该是可以更快的接受到这个声音的美好，然后呢再按图索骥的去往前听他所录制过的一些艺术歌曲。 Natalie Dessay 1965年出生在里昂，后续在波尔多长大。其实他一开始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位舞蹈家，他是在波尔多音乐学院学习表演以及唱歌，而且那时候老师对他留下来的一个印象就是他学习的速度啦，进步的速度非常快啊，大概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学业，并且在20岁的时候以一等奖的成绩毕业。1989年 Natalie Dessay 在突鲁斯首都剧院合唱团短暂的成为一个职业歌手，随后参加了法国第一届的新生大赛获得第二名，随后也获得了维也纳国际莫扎特大赛的首奖。1992年他开始成为一个歌剧演员，那么也开始在歌剧的这个领域当中慢慢的累积了一些成绩，并且成为了一个大腕级的表演工作者啊。那当然后续的一个时间他也决定要靠近人群一点，所以也录制了一些，他也不是为了讨好，只是他说他也许可以试试看一些通俗歌曲或者是电影金曲等等，所以我们能够有机会听到他的一些非歌剧类的一个录音，也是可以让大家好好来珍惜，好好来享受的。今天就和大家来推荐这套非常经典的专辑 Between Yesterday and Tomorrow。 我也是再次邀请大家从第一首歌听到最后一首，你就会知道当时这个 Michel Legrain 这位作曲家对于女人一生从出生到最后离开的那一个想象是怎么样编排在这些歌曲曲目的。所以我们都说这个曲目的安排其实都有这个创作者或是制作者或甚至是表演者他们想要诉说的故事。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段选曲是 Mother and Child 是一个二重唱的一个版本。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0: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雨云，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 Music Blog 音乐部落。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这两天就又想起一个老故事，就是关于上帝的美意。在一个王国里啊，有一个大臣，他是一个基督徒，他非常的相信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于是呢，他常常就把这一句话挂在嘴边，时不时呢就会说一句：“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我相信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那么这位大臣呢，他是国王非常亲近的，也是很亲密的一个大臣，他做事情不但是有效率，并且呢，他常常有很多很棒的想法，也帮国王办理了非常多棘手的事情，也深得国王的信任。跟国王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亦君臣亦朋友，他们两个也是非常亲近，国王非常信任这位大臣，那么做什么事情呢都要带上他。不过啊，这国王对于这个大臣经常挂在嘴边的这一句口头禅呢，倒是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我最大，我是一国之君，什么事你为什么又都要说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呢？有一天就不小心发生了一个小意外，那么这个意外呢就造成了国王的手指头就受了伤。国王的手受伤真的是非同小可，王宫里上上下下医护人员赶快的来把国王的伤口呢做最好的清洁消毒。

0: 无治疗最好的包扎。大家都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个一国之君。国王的身体非常的重要，不能够有任何的受伤呀。但只有这个大臣，他一进来，他知道了国王的手受伤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呀。这下子国王可不高兴了，平常再怎么样你说这句话都还可以，但今天受伤的人是我，我可是一国之君，我受了伤，你竟然说这是有上帝的美意，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国王啊，非常的生气，就再也忍不住，就把这个大臣关起来了。这个大臣被关进牢里，他不但没有不开心、不高兴，甚至他还说了一句：感谢主，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大臣被关进了一段时间，那么有一天呢，国王就很想要去打猎。那么通常呢，他打猎都是带着这位大臣跟他一起去的。只是呢，这位大臣现在被关进大牢里，于是呢，国王就只好自己去打猎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一次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国王遇到了食人族，这下可好，国王被绑起来了。食人族呢，很高兴，他们抓到了一个猎物，他们可以献祭，于是就生火，把国王架起来，下面生了火。食人族的酋长啊，就看了这个国王，看了这个祭物，但是啊，走近一看，惊慌失色，大叫一声：发生什么事？原来，国王的手受伤，这是个不完美的贡品，他们不能用，就把国王给放了。国王好不容易回到王国里，想起这位大臣所说的，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第一次他觉得这句话好像有那么点道理，他就把这个大臣呢，把他从大牢里放出来，也跟他分享了这一次他的经历跟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大臣一听，马上说：感谢主，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因为如果我没有被关进大牢里，那么这一次被食人族抓走成为贡品的人就是我了。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遇到了艰难、困难，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受到了阻碍，但也许这些困难、这些阻碍是化了妆的祝福，凡事都有上帝美好的心意在其中。
1: 音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0: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欣赏音乐之父巴哈的清唱剧作品，作品编号是 BWV182，《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那么这一部作品是巴哈在威玛宫廷之后的清唱剧作品，1714年的时候所写的。那么巴哈是1708年搬到威玛，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巴哈创作的清唱剧还有一些改革的这个音乐还受到一些欢迎，所以他的作品算是蛮成功的。但是

巴哈在威玛的时候，刚开始其实只是担任宫廷的风琴师，还有室内乐的乐师。那么一直到6年之后，1714年，他才有机会当到乐队的首席。那么在这个职位当中，他才有机会来为威玛的教堂呢来做礼拜的这个教会音乐还有清唱剧。那么在这段时间，巴哈是每一个月就是每一个礼拜都需要做一部新的这个作品。那么以他的这个创作速度呢，大概是每4周就会有一部清唱剧。以这样子的来说呢，大就是4年之后，巴哈就可以有一整套在1年里面52个礼拜每一个礼拜所需要使用的清唱剧音乐。不过在当时的威玛宫廷乐长过世之后，巴哈没有被选上，他没有得到这个威玛宫廷乐长的这个职位，所以呢也因此过了不久，他也就失去了写这个在教堂里面创作音乐的这个资格。所以巴哈在威玛他只留下了20部的清唱剧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呢所要欣赏的这一部《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就是巴哈在威玛时期所留下的非常珍贵的清唱剧作品之一。巴哈在这部作品当中呢他一共使用了有独唱有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的独唱，还有4声部的合唱团的合唱。那么在乐器的部分呢，有直笛，有小提琴的独奏，那么小提琴还有2声部的中提琴以及数字低音。整部作品演奏大概有30分钟这么长。那么这一部《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它是一部为圣之主日所写的清唱剧。那么圣之主日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在圣经当中描述当日，就是主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众人欢迎他的这样的盛大的场面。那么最早在第4世纪的时候，有关圣之主日的记载，就是在这一天，在耶路撒冷城的教会当中呢，民众要庆祝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事迹，他们就会列队，就会行进走过圣经当中所记载耶稣与门徒进城的时候所走的那一条路线。那么在之后，主教还有群众就会一起到橄榄山上去聚集读经唱诗赞美，接着再到耶稣升天的地点阅读相关的圣经经文，还有唱诗歌。那么一直到大约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他们会朗读圣经当中描述这一段描述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这段叙述。那么接着就会回到耶路撒冷城就会有一群孩子们拿着树枝高唱着奉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美，那么人群呢就会绕着耶路撒冷城来游行，最后再到耶稣复活堂举行夜祷。那么这样子的圣之游行在各个教会里面也很快的就流传开来，那么这样的主日就被称为圣之主日。不过也随着年代的这个变化就是圣之主日跟着年代跟着地点的转换，仪式内容有一些的改变，甚至后来就渐渐消失了。好，现在我们就来欣赏巴哈的清唱剧作品编号 BWV182 这一部为圣之主日所写的清唱剧《天上的君王》。

我们听到这第一首，它是一段演奏，没有任何的演唱，那么这是一种开场。这样子的音乐听起来非常的庄严隆重，那么描述的呢是要进入到耶路撒冷城，耶稣逐渐接近的样子。那么这一些的当中旋律当中的这些附点的节奏，就好像是君王抵达时所演奏的序曲一般。巴哈的这一部清唱剧一共有八首曲子，有八个乐段。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有直笛、小提琴、中提琴以及数字低音，听到这样缓慢而行进的音乐，描述君王进城的感动，就像当日耶稣进城是在圣经马太福音记载，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那么接下来第二首，巴哈就立刻使用了安排了四部的合唱，那么在这里合唱团呢就大声唱着赞美着说，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请你把我们当作你的锡安城，请进来，这里是为你着迷的心。

听到这样整齐和谐的四部合唱，赞美要敬诚的大君王，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这是在圣之主日所演唱的清唱剧。那么接下来这一段是男中音朗诵调以及咏叹调。我们听到男中音用沉稳低而厚的声音唱着，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段歌词是选自圣经诗篇第40篇当中的经文，然后紧接着的是男中音咏叹调，男中音与小提琴一同的歌唱。我们会听到中音、男中音跟弦乐还有数字低音之间美妙的相合，还有独奏小提琴也温柔的一同歌唱，发出赞美。伟大的神啊，你荣耀的宝座放出强大的爱。

男中音与小提琴一起温柔而确定的赞美，伟大的神啊，你荣耀的宝座放出强大的爱，不断反复的乐段也不断的宣告，伟大的神啊，你荣耀的宝座放出强大的爱。这是巴哈为圣之主日所写的清唱剧作品《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作品编号是 BWV182。 那么接着我们要进入到第五首，那么这一段女中音演唱的咏叹调，巴哈在这里使用直笛营造出一种非常清新温暖的感受，直笛与女中音温暖的声音互相唱和，乐曲一开始是以缓板行进，温柔的赞美与歌颂，女中音唱着请俯卧在救世主脚下。那么中间有一段速度是比较稍微再加快一点，像行板一样，最后呢再回到缓板，缓缓的结束。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女中音温柔坚定的歌声，直笛深情相随，相互唱和，加上数字低音稳稳的忠诚的映衬着，深刻的感动也直接就打进了我们的心中。这是巴哈清唱剧 BWV182， 这是一部为圣之主日所写的清唱剧。在我们刚才听到那样温柔坚定的歌声和直笛清亮的声响对应唱和，接下来是一段顽固低音式的数字低音，我们会听到数字低音在底下不断的回旋歌唱，然后呢男中音以咏叹调歌颂着，要坚定的跟随。男中音唱着说，耶稣啊，无论是祸是福，请让我与你同行。

我们听到那数字低音不断地在底下回旋应和着，也好像是坚定地表示着男中音所表达出的一种坚定跟随。耶稣啊，无论是祸是福，都请让我与你同行。那么接着第七首是合唱团四声部合唱所演唱的一段圣咏。耶稣啊，你的受难带给我真正的喜乐，你的伤，你的王冠与侮辱是我心中快乐的牧场。这一段是一首传统的圣咏经文歌，一起来欣赏。

耶稣啊，你的受难带给我真正的喜乐，你的伤、你的王冠与侮辱是我心中快乐的牧场。这一段非常和谐、平静、传统的赞美圣咏，有时会有互相模仿的各声部的音响，也带给我们一种庄严、确信，从内心深处发出的赞美与感动。我们所欣赏的，这是巴哈在威玛他待了6年之后，终于得到为教会作曲机会所写的清唱剧《为圣之主日》所写的，编号 BWV182 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那么这一部清唱剧是巴哈他在威玛时期少数的清唱剧作品之一。那么巴哈在威玛其中一个目的呢，他是很想要重整教会音乐，但是他是在威玛待了6年才得到可以有作曲的这个职位。那么在威玛宫廷的老乐长过世之后，巴哈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位子，还失去了机会，就是所以呢，他在威玛时期所留下的清唱

距就只有这20步。那么为圣之主日所写的这一部清唱剧，从前面一直听到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巴哈的他所使用的乐器编制是非常简单，但是却是相当的精巧，音乐整体听起来也有相当层次的丰富感，却又有最原始最真诚的感动。那么最后现在我们要来欣赏的就是这一部作品当中的最后一首最后一个乐段，也是一段合唱。我们会先听到直笛与小提琴带出的优美旋律，引导我们进入到音乐所描述的美景当中。那么接着合唱团层层叠叠，以优美和谐的和声歌唱着，让我们进入欢乐的耶路撒冷，跟着天上的君王走入爱与受难的道路。

这一段合唱团四声部的盛用，加上直笛的衬和，也更显出音乐中的真诚、原始的感动。这样传统的经文歌，却也是最和谐，使人感受到平静感动的美妙乐章。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一起欣赏的是巴哈的清唱剧作品 BWV 182。那么，这是一部为圣之主日所创作的一部清唱剧。圣之主日讲的就是在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那个场景，是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当中。那么也说前面我们也讲到，是最早在西元四世纪，就是有这个圣之主日的记载。那么就是会有走当年耶稣所走的路，还有当年人们所做的事，但是也随着年代还有场景的转换，圣之主日也渐渐的有一些改变，甚至也就渐渐的消失了。不过当时音乐家所创作的这一些音乐却能够好好的被保存下来，到今天我们还能够欣赏到这样充满美好意义的音乐作品。相信巴哈的音乐每一次都能够带给你我美好的感动。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温馨而美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欢欢喜喜侍奉耶和华，听完之后再欣赏海顿 C 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欢欢喜喜侍奉耶和华。在1717年啊，韩德尔32岁那一年，他由于得到了一位富裕商人千斗士公爵的赞助啊，得以居住到伦敦近郊的宫殿。相对于当时伦敦歌剧圈的喧嚣，这所宫殿就仿佛绿洲一样的清新了。所以呢，韩德尔他就为这个宫殿的小型乐队还有公爵领地的圣劳伦斯小教堂啊，在1717年到1720年之间一共写了11首圣乐颂歌，学术界通称他们为千斗颂歌。这些圣乐颂歌啊，都是由韩德尔他亲自挑选圣经诗篇的经文来谱曲，然后用音乐来配合经文的气氛跟精神内涵。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欢欢喜喜侍奉耶和华，是韩德尔的第一号千斗颂歌，歌词啊来自圣经诗篇第100篇，经文提到全地应当向耶和华欢呼，应当欢欢喜喜侍奉耶和华，欢唱着到他面前。经文又提到因为耶和华本是美善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啊，当歌颂敬拜美善的神。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圣乐名指挥 Harry Christophers 指挥第16合唱团单纲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欢欢喜喜侍奉耶和华。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英国圣乐名指挥 Harry Christophers 指挥第16合唱团所担纲演出的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欢欢喜喜侍奉耶和华》，歌词是来自圣经诗篇第100篇，选取的精神内涵在叙述当歌颂敬拜美善的神，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海顿C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海顿在他自己所编定的作品目录上啊，列有两首大提琴协奏曲，但是200多年来啊，一直只流传一首D大调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另外一首 C 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则是直到20世纪的1961年啊，才由捷克的学者帕克特在布拉格国家博物馆发现，然后在第二年1962年做了现代的首演。海顿的协奏曲作品，由于他并不是任何乐器的展技家，所以一般来说并没有特别的出色，只有这两首大提琴协奏曲啊，具有比较挑战技巧的段落，所以评价特别的高。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海顿 C 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是1761年到1765年之间啊，

被当时的大提琴高手 Joseph Franz Weigl 所写的作品，一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中板，乐章由单一主题所主导，节奏啊精雕细琢，独奏者漂亮展技。第二乐章环板，乐章带着莫扎特风格的心理情节。第三乐章甚快板，这是一个精神抖擞、火花展技，却像微风般善体人意的乐章。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挪威明星大提琴家 Terus Mork 独奏大提琴， Iona Brown 指挥挪威室内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海顿 C 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挪威明星大提琴家 Darius Mørk 独奏大提琴 Iona Brown 指挥挪威室内管弦乐团所演出的海顿 C 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今天这位大提琴家 Darius Mørk 他今年60岁，来自挪威的贝尔根。早年呢，随父亲启蒙学大提琴，后来他到 Esbjerg 音乐院追随名师 Hammerson 教授，后来呢，他再到莫斯科音乐院追随 Shakovskaya 教授。1986年他在纽约 Nuremberg 大提琴大赛获得了第二名，1989年他又在意大利 Casado 大提琴大赛也获得了第二名，之后呢，就逐渐成为明星大提琴家。他所灌录的唱片专辑啊，有好几次获得了国际唱片大奖。2009年秋天 Darius Mørk 他肩膀受伤啊，所以停止演出活动，幸好呢，一年半之后又东山再起，还获得了西贝流士大奖。 Darius Mørk他同时也担任奥斯陆音乐院的教授。多年来他主要使用一把1723年威尼斯所制作的 Domenico Montagnana 大提琴的名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观，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

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坐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

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价值观都是人为所定定的，随时代的演进而变化，依社会的发展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飞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从2013年到2024年，将近11年的时光，台湾棒球经历高潮低潮，却总是跟最后的胜利擦肩而过，也

0: 渐渐变得压抑、低调，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直到2024年，台湾一举拿下世界棒球12强的冠军，金台湾不再只是口号，而是一种站出来的勇气。如今全世界都记得，在不看好的目光中，台湾队长那一只全垒打飞出去的一瞬间，
1: 这球再投
0: 我们终于不再否认自己。亲爱的朋友，冠军不是奇迹，是时间、努力和彼此不放弃的结果。台湾加油，我们真的做到了，那你一定也可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有一个没有耐心的学生向校长表明，想要尽快的修完课程，以便提早毕业。校长笑笑地说，没问题，这要看你的目标而定。上帝造橡木需要百年，但是呢，造个葫芦却只要六个月。许多时候，我们就好像是那位大学生，常常因为灵命成长缓慢而感到灰心不已。我们期待自己表现成熟，或是已经长大成人，而无法忍受自己仍然是有孩童的样式，总希望早日毕业。成长是需要时间的累积，有时候也在刹那之间表露。以树木为例子，在初夏四到六周，树木会快速的成长，树皮和树干之间纤维产生，然后纤维渐渐的坚硬，成为可以作为家具甚至长久保存的木头。灵命的成长往往远非我们所期待的快速，它需要根基扎稳的步骤。圣经中也应许我们，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就必成全这功。所以要有耐心，好让上帝成全他在我们身上的善功。仓促唯一的收获就是无止境的困扰。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

0: 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陪你等天亮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西结书一章二十五节，当活物站住，将翅膀垂下的时候，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亲爱的朋友，人常问你如何听见神的声音，在这里有一个秘诀，当活物站住，垂下翅膀，在他们上面就有全能者的声音发出了。什么是站住跟垂下呢？只有一个意思，停止自己的活动。多少时候我们做事不到神面前去寻求他的旨意，一意孤行，这不是站住，自然也听不见神的声音。多少时候我们在祷告中还运用自己的聪明计划事情，这是站住而不垂下。就像鸟站在枝上，而翅膀还是扑着，仍然不能听见神的声音。有位朋友说，他专心为某件事祷告，他说，但是我不等到答应来到就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结果非常不幸。亲爱的朋友，因着我们不肯站住跟垂下，以至于吃多少亏，耗费光阴，损失精力，而事情又必须重新开始。让我们站住，把翅膀垂下，领受神的话，然后我们可以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亲爱的朋友，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专心寻求神的旨意，跟从他的旨意而行。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0: 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您和我一块儿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在这一天的开始啊，我想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非常好听的西洋老歌 Let It Be Me， 但愿是我。这首歌曲啊，可以说算是西洋流行史上情歌的最佳经典代表作。因为光从50年代到80年代，这首歌曲被不同的艺人所演唱的版本多达30种，可见啊，它是多么的受到大家的欢迎。现在我们就一块儿来回味一下。

接下来啊，跟您分享一个澳国一位相当著名的小说家维克彭的故事。他说啊，他小时候非常容易紧张。记得有一次他参加竖琴比赛，竟然紧张的手指都痉挛了。哦，这还真不是普通的紧张啊。所以结果呢，当然是没得到名次了。后来在他大概9岁左右啊，有一次跟邻居小朋友到公园去玩，认识了一位老爷爷。这位老人家啊，他是马戏团退休的小丑，所以说常常啊，在这个小朋友面前做出一些滑稽的动作，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小朋友啊都好喜欢他。有一次维克彭在跟大伙儿做游戏的时候，因为太紧张啊，结果跌倒了，不但是把手肘给扭伤了，而且啊膝盖还破皮流血了。老爷爷啊赶紧把他扶起来，跟他说，孩子啊，人生首先要学的本事就是能够怎么样跌倒而不受伤，怎么样栽跟头都无所谓。哦，小维克彭说，可是我都不会啊。老爷爷安慰他说，没关系，我在马戏团里啊学得了这项好本领，等你伤口好了之后让我教给你。哦，真的吗？哦，太好了。小维克彭啊听了真是好高兴啊，他满心期待着能够早一点学到这个本领。后来等到小维克彭的伤口完全痊愈之后啊，老爷爷他也并没有食言呢，他真的开始教孩子们翻跟头还有急跳等等这些游戏。同时他也告诉他们啊，玩这些把戏是一定不能紧张的，否则很容易摔伤。所以老爷爷啊就先教这些孩子们怎么样完全的放松自己。哦，他可不光是站在一旁喊着说，哎，别紧张别紧张而已哦。他还非常有耐心的对孩子们讲解说，你们家里有没有旧袜子啊？啊，好，现在啊，让我们一起来假装成是那只旧袜子啊。要记住哦，不要硬撞哦。现在啊，你的全身都是软绵绵的哦，可别变成硬邦邦的旧袜子啊。哦，老爷爷哦，很有耐心的带着孩子跟他们哦一再的练习。经过几次的这么重复的演练之后，然后啊，老爷爷再把这个小维克彭举起来，再往下一扔，哎，他果然没有受伤。哦，小维克彭啊，真是好兴奋呢，这也使得他信心大增。从此以后，他的跟头啊翻的是比谁都好，急跳啊跳的比谁都棒。哇，他完全的改变了。后来等到他慢慢长大之后啊，当然了，不管是在读书也好，不管是做事也好啊，总是难免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情。我们一遇到这个急事的时候，都会很难免会引起紧张的情绪啊。这时候呢，他就会想到把自己当成是软绵绵的旧袜子，结果真的是克服了许多的困难。软绵绵的旧袜子啊，使得维克彭处处得心应手。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您也跟他一样很容易紧张的话，那么我想不妨试试看啊，先试着放下自我，当一只软绵绵的旧袜子试试看。

记得在纽约啊，曾经发生有一个2岁大的孩子从6楼的窗口摔了下来，掉在草地上。当时啊，大家都吓坏了。可是没想到这孩子啊，他竟然爬起来摇摇摆摆地走了，丝毫没有受伤。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当时这孩子并不紧张。专家说啊，如果在他懂事之后再发生同样的事啊，这结果是会完全不同的。因为恐惧会使得他的肌肉拉紧，所以说当我们再把他从草地上抬起来的时候，铁定啊，他已经跌得半死了。这就是孩子跟成年人不同的地方。孩子生来就有这种救命的本能，而成年人还能够保持，恐怕就很少了啊。其实运动家也有这种本事，运动家能够在运动的时候放松肌肉。可是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完全的放松，一方面要跟别人竞争，另一方面啊，又要跟自己奋斗，如果这样的话就很难在竞赛中取胜了。所以说你看啊，孩子跟成年人差的是什么呢？哎，其实想想啊，人一长大了好像就没有小时候那么无忧无虑，没有那么快乐了哦。真的，你看好像成年人整天都在愁烦，老是会忧虑这个忧虑那个，而忧郁会使得我们心烦意乱。当一个人老是这么一句不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在跟自己奋斗了。如果整天都在跟自己奋斗，当然了，又怎么快乐的起来呢？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啊，好像什么都有了，应该不会发愁才是。可是你看啊，他却忧愁着怕不能永远保持已有的东西。哎呀，你看啊，没有会发愁，有了也会发愁。难怪啊，有人感叹，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所以啊，有人说这个忧虑啊，可以说是一种病啊，而且它是最容易传染了。而传染的霉菌叫做恐惧。

一个人啊，如果说精神太紧张，老是怕这怕那的话啊，当然了，一定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美国有一句谚语说，烦恼不找你麻烦的话，绝对不要自寻烦恼。所以说，各位朋友，为了您健康着想，可别自寻烦恼哦。

曾经啊，看过这么一个寓言故事，是说有一个妖怪叫做敏感。哦，敏感这个妖怪可厉害了，他常常会制造各种的纷争，使得夫妻失和，朋友反目，兄弟成仇，而且啊，还可以事先知道别人的想法。哇，这真是太可怕了。有一天，有一个樵夫上山去砍柴，刚好遇到了这个妖怪。因为这个樵

夫他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人，他想为天下除害来消灭敏感这个妖怪。可是刚才也提到啊，那个妖怪他可以事先知道别人的想法，所以说樵夫还没动手呢，敏感就已经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所以啊，这个樵夫才拿起斧头想要挥过去啊，敏感就得意地说，哎，怎么样，你想拿斧头砍我？哼，没那么简单，我早就知道了。哎呀，樵夫看到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子真是气死了，可是也无计可施，所以只好暂时啊把这个念头丢在一边，然后继续专心的砍柴。而那妖怪啊，他也知道樵夫对他没辙，所以说啊就得意洋洋的坐在一旁啊，在那哼着歌。哪晓得啊，当这个樵夫专心一意的砍柴的时候啊，一个不小心，哎呀，斧头松了，飞脱出去，正好打中了敏感的头。结果啊，这个妖怪就当场毙命了。我想这个寓言故事啊，真的是很有意思，同时由其中相信您一定可以领悟到些什么。不知道朋友们，您是不是一个相当敏感的人啊？有的时候真的啊，我们常常会很在意一些事情，其实太敏感太在意的话啊，这样反而是只会中了撒旦的诡计，让自己白白受苦，真是很不值得啊。那么我们何不换一个方式呢？根本就不去理睬它，毕竟还有很多其他的事值得我们去用心，值得我们去专注啊。当转了一个弯，换了一个方向之后啊，相信您的心情也会跟着转变，你会快乐得多哦。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大灾问，更大灾的答，奇灾的回应。我以前对门徒跟复活的主在一起40天，仍然在问复兴以色列这样的话，觉得有一些不以为然。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使徒行传1章6到8节。我忽然感觉门徒所问的是一种大灾问，透过这样的问题，耶稣智慧的一刀切，可以说更大灾的回答，把神国的复兴跟以色列国的复兴清楚的分开。门徒听了耶稣回答，能够清楚的了结复兴以色列国这一个关怀跟努力，他们完全以使徒的身份单单的期待并投入神国的降临。在马可楼10天的祷告没有别的，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接着从使徒行传1章到28章，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是单单神的国降临，神的国的扩展。亲爱属灵家人门徒们，让我们可以大灾问，大胆的问，但我们更能够对主的回答能够听清楚、听准确，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全心全力倚靠圣灵，建造荣耀的教会，让神的国降临，神的国不断的扩展。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0: 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起来 ，Go Go Radi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十七章第一节，亚撒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作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好，亚撒不算是一个太坏的王，他儿子约沙法是更是不错啊。那么他作王要有勇气的，他奋勇自强，这勇气是来自对上帝的信靠。遗憾的是下一句话，防备以色列人。哎呀，怎么变成兄弟阋墙起来了？要防备的不是外邦人，是以色列人，可惜啊。约沙法第二节，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坚固城里，又安置防兵在犹大地和他父亲亚撒所得以法莲的城邑中。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这是很好的啊。也注意大卫出行的道。大卫也是早期的时候更好，晚期的时候就比较糊涂，比较对国事对信仰都没有更深的追求。大卫晚年的时候这些悖逆的事情很多。这固然是上帝的带领，也是因为大卫追求神的心不够，所以神就让他在比较心怀两意的时候经历一些艰难啊。现在这里就是一个艰难啊。他有许多的坚固城，有许多的防兵。那么他在犹大地和他父亲亚撒所得的以法莲城中。那么耶和华是与约沙法同在的，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啊！求主帮助我们，不寻求巴利，不寻求偶像，不寻求这些假神呢、啊？我们只寻求神，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我不寻求其他的东西。那么第四节，只寻求他父亲神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好，这个他父亲的神是真神，那么他继续寻求，你们寻找了就要寻找就寻见，寻见就继续寻找，寻见上帝的恩典就继续在这个恩典中间继续的查考圣经，一起祷告，一起赞美，能够生活中更加依靠上帝的信实而行，遵行上帝的律法而行，得到上帝的祝福而生活。好，约沙法不寻求巴利，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这是很难得的事情，难得碰到一个王不效法以色列人拜偶像的行为。虽然神实在是祝福这些人，但是这些人凤毛麟角，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这个丘

当然我们讲过多次，秋潭是 high place， 是一个切身为民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呢，的确有敬畏上帝的王在这里拜神，但是呢，也有很多的王是拜神又拜偶像，就在秋潭这里。秋潭应该是原来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宗教活动，那么以色列把它接收了以后，就允许宗教活动继续。

这个约沙法呢，最起码他没有寻求巴利，最起码他只寻求他父亲的神，最起码他只是遵行神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就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在从犹大犹太除掉一切的丘坛和木偶。很不错啊，这是要有魄力才能够如此行，他的确是有魄力啊。在17章的第7节，他做王第三年就差遣臣子便害以勒、俄巴底、撒加利亚、拿坦叶、米盖亚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同着他们有利未人示玛雅、尼坦雅、西巴蒂亚、亚萨黑、示米拉莫、约拿丹、亚多尼亚，这么多人呢、啊，这个是都是因为约沙法他奋志为善，在各城差遣这些懂得圣经的人、懂得上帝的人、灵性比较好的人去教训百姓啊，那么不少的人啊，所以上行下效啊。如果这个君王愿意遵行神的道的时候，百姓也比较容易遵行啊。那神赐福整个国家就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赐福明显，他们就越来越追寻上帝，这是一个善性的循环。好，这个第9节，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哦，这约沙法很好的榜样啊，自己学习神的律法，自己遵守上帝的道，也教导人，也命令人去教导百姓学习耶和华的律法书。我们看第十历代志下17章的第10节，17章第10节，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邻国列国都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啊。这是上帝让神的儿女被看得起啊，这是我们很感谢主的地方。我们尤其要记得我们不配，尤其要记得我们若是继续要在主的恩典中，我们就要更加的谦卑柔和，主一定鉴察，主也一定施恩怜悯的。好，约沙法做王，除去偶像，除去丘坛，派臣子去各地教训人。我们看17章的第10节，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恐惧。这王的心、人的心都在神的手里，我们要得胜就高举，就单单的仰望耶和华，不高举，不单单的仰望耶和华，我们是自寻苦恼啊。这常常在好的时辰中间，我们没有遇到好的结果，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数算我们的日子，不知道哪些日子是神要工作的，我们的配合度太低了啊。好，这个约沙法做犹大王有神喜悦的地方，而且他立志叫百姓呢学习耶和华的律法。继续有的是在第10节，耶和华使犹大四围的列国都甚惧怕，不敢与约沙法征战，有些非利士人与约沙法送礼物，那供应亚拉伯人也送他公绵羊7700只，公山羊7700只。约沙法日渐强大，在犹大建造营寨和积货城。他在犹大城邑中有许多工程，又在耶路撒冷有战士，就是大能的勇士，他们的数目按着宗族记在下面。犹大族的千夫长亚拿为首，率领大能的勇士300,000啊。我们说过这个数字可能有更恰当的解释，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啊。其次是千夫长约哈难率领大能的勇士280,000，其次是希基利的儿子亚玛斯亚，他为耶和华牺牲自己，率领大能的勇士200,000，

便雅悯是大能的勇士以利亚大，率领拿弓箭和盾牌的200,000，其次是约沙拔率领预备打仗的180,000，这都是伺候使王还有王在犹大全地坚固城所安置的，不在其内。这也看到封建制度啊，就分封的王很多，那么皇帝都担心底下人会不会造反嘛，所以你很有成就不一定高升高位，怕你造反了我们丢脸了。在敬畏上帝人的国中，神会留下那些不仅是敬畏神的人，而且是有好的政策让国家强盛的啊，丰富的。这里列国都竟都很害怕，不敢跟约沙法征战。在这里记载，他的确是财富很多，而且他的这个大能的勇士非常的多。这些在第19节说，这都是伺候王的，还有王在犹大全地坚固城所安置的，不在其内。哦，这个约沙法的得胜，约沙法的高升呢、只是稍稍的讲一点，我们就看到他的确是蒙神的祝福，列国也的确是害怕他的强盛啊。我们没有要叫人害怕的意思，我们也没有叫人臣服于我们，但我们希望做出见证，让人更警醒的专心的跟随主，让人更警醒的做主的工作。好，这个约沙法一个难得的一个非常好的王啊，那么他奋勇自强，那他也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继续来看历代志下第十七章，这是非常刺激的精彩的一幕啊！就先难得有一个非常好的王做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啊，他是犹大人，就是亚撒的儿子约沙法，他把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的坚固城里，还安置防兵，然后在犹大帝和他父亚撒所得的以法连城中，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大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守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不除掉一切的丘坛和木偶，拿弓箭的和盾牌20万。其次是约沙法率领预备打仗的18万，这都是伺候王的，还有王在犹大全地坚固城所安置的，不在其内。哦，这是非常好的这个恩典啊，非常好的作为啊，这个非常好的国力的强大起来。约沙法做这个王啊，除了击败敌人以外，那么在十七章里就是描述很多的，就是这个列国害怕，就害怕约沙法这么强大，都臣服纳贡啊。在第十一节，十七章十一节有讲到说，有些非利士人与约沙法送礼物纳贡银，亚拉伯人也送他公绵羊7700只，公山羊7700只。约沙法日渐强大，在犹大建造营垒、营寨和积货城。他在犹大城邑中有许多功臣，又在耶路撒冷有战士，就是大能的勇士。那下面他们的数目呢？哇，犹大的这个有30万，其次约哈难呢，他们有28万，其次是细基利的儿子亚马斯亚，他为耶和华牺牲自己，率领大能的勇士20万，这数目和这个战绩都非常的可观呢、让人很佩服。其次是约沙法率领预备打仗的18万，这都是伺候王的，还有主在犹大全地坚固城所安置的，不在其内。好，这个我们想啊，大卫的国度传到所罗门就分裂了。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就是耶罗波安和罗波安的之争呢、耶罗波安和罗波安之争，这个虽然罗波安是愚蠢的把让10个支派离开了他，但是他在敬畏上帝的事上还是不错，所以南国再怎么差还有个规矩，北国呢一差那就把这些福气都失去了。约沙法呢敬畏上帝，会治理国家，会率领军队。约沙法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或者说我们从人来看的是一个很大的优点，从神来看不尽然啊。很大的优点就是犹大，就南国北国啊，犹大和以色列从分裂以后就一直处敌对状况，但是现在呢约沙法呢打破了这个僵局，他就要跟南国和跟北国和好，他跟北国和好，他而且

亲自去访问北国，他自己丰富，自己有尊荣，自己强大，然后他跟北国示好啊，就是双方之间冰冻的关系就化融化了。约沙法很棒，约沙法很强大，约沙法就递出橄榄枝，让南国犹大呢愿意跟他交谈，愿意跟他一起出兵。约沙法很丰富，约沙法很多东西很多，他大胆的就去到以色列，要跟他有军事同盟，不只是一般性的和好，而且是有军事同盟，就是约沙法是雄才大略的。当然这个军事同盟神不喜悦啊，在历代志下写的尤其清楚。好，列国畏惧约沙法的强大，都纳贡。那么约沙法做犹大王，他做犹大王就在各地呢安置防兵啊。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列祖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这整个的诱惑始终是巴力，始终是偶像，始终是假神。好，我们也再看一下约沙法之前，就是亚萨也算是不错的王。那么但是亚萨呢求助于亚兰王，被哈拿尼责备了，哈拿尼责备王求助亚兰王，这是不应该的。那么亚萨也有贬了他祖母玛迦太后的位，因为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萨也砍下他的偶像，捣得粉碎，烧在基伦西边。亚撒利亚的先知，就是亚撒利亚，也曾经提醒过亚撒说，如果要顺从耶和华的话，就要专心的顺从他；如果要寻求耶和华的话，就要专心的寻求耶和华，不要半途而废。在历代志下十五章这个叹息的话，以色列不信真神，没有殉毁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啊！我们常常都觉得没有吃饱，没有领受足够的恩典，对上帝的话也不太认识。其实神都有给我们时间，我们有没有善用，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善用。现在国家分成两个国家，分裂成两个国家，本来就软弱了，现在更软弱了。那么而以色列呢，软弱中还有点刚强，他们是恶棍，他们不信靠真神，但是神因为对那个不信靠真神的人很凶，所以神也网开一面的对南国比较厚待一点啊。那么当两国征战的时候，神也提醒以色列人不要跟犹大人，因为是同胞，不要跟他征战。那么但是整个的局面是每况愈下的，以色列、犹大、南国、北国都越来越远离上帝了，越来越不认识上帝的伟大和独一了，这是他们自讨苦吃。那么以色列在南国、犹大的强大之下呢，他们倒也不错啊，也是国力强大，但以色列的国力比较强大，他的宗教信仰还是惹上帝怒气的。那么就看到南国犹大的约沙法王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想要把历代皇帝都想做到的事，就是两国和好，能够亲眼看到。哎，真的给他们看到了，就是在历代志下第十八章讲到约沙法他是多么的强大啊，他是多么的丰富。那个他的强大丰富，我们下一次再讲。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我们富国强兵，我们自己的生活身体都能够强壮，我想这都是好事，但是这需要先把神放在我们右边，我们便不致动摇。我们随时随地有你的同在，敬畏你的有智慧，我们的生活就能够越来越喜悦，自己喜悦也讨你的喜悦。求主帮助
奉耶稣的名祷告。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b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来相见面。今仔日咱个一拜要来读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亲爱朋友，咱着三听，因为听是对上帝来，有听的人是上帝的子儿，嘛认不上帝。无听的人唔捌上帝，因为上帝是听。上帝差伊独一的子来到世间，要予咱对伊得到活命。对这个上帝的听显明伫咱中间，唔是咱听上帝，是伊有听咱，差伊的子做赎罪祭来赎咱的罪。这就是听。咱看到这来解释什么是听，这中间嘛，让咱会当看到人世间常常嘛有这款的听，是干哪一部分不完全，还是伫个别性？所以咱拄啊分享，特别是第七十一开始。讲到，因为听是对上帝来，对的这个所产生的稳当甲伊有关系。咱讲灵生灵，风生风，龙生凤，龙凤生凤，啊，鸟鼠啊生的吼，拢会响乌空，表示你是对家来的，对家生的。啊，那对上帝来出是属的上帝，是上帝，上帝的子儿的，因为上帝是听，你的性命也有听，那个听不是自己的代志，听是在关系的中间，因为上帝是听，听对上帝来，你讲到三位一体上帝奇妙的听。圣父上帝听圣子上帝耶稣，圣子上帝顺服圣父上帝，因为听圣父上帝，圣父上帝听圣神上帝，和圣神上帝将听完全显明出来，圣神上帝听圣父上帝愿意亲像风，上帝安怎让风吹叮当，圣神就运行在各种上帝心意的事的里面。所以是一个上帝，但是三个 personality， 三个都有独立性的指标。也不过这三个独立性的独一精神互相是流通的，因不是连条，咱讲连起来是不分开的，那叫做合作一体。

但是三个 personality， 三个独立的指标，因是一个上帝，因的一个是因为即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神上帝互相伫个对方的内面，敢那亲像咱摕一支橄榄内面堆海水，啊，把橄榄抬起来，把这个橄榄牵伫个海水的内面，这个橄榄内面有海水，这个橄榄伫个海大海的中间，所以。橄榄的水在大海的中间，大海的海水也把这个橄榄包围在里面，但是这个橄榄真独立，跟这个大海是分开，两个虽然差别太大，这个大海地球那么大，这个橄榄在里面根本就看不到，但是它是独立的一支橄榄，里面有堆海水，有这个大海的元素在它里面，它也可以带到很多地方去，让人认不大海，很多住在山顶的人不怕去过大海，这个橄榄如果去到山顶，有人把它开开，哎呦，这水怎么咸的，他如果有这些学习，有这些知识科学进步，可以化验出来说，哇，这些水原来就是这个海，按多一个海来的水。咱的生命真奇妙，在上帝的听的中间，上帝是听，就敢那亲像这个大海同款。所以圣子耶稣基督、圣神保惠师，就敢那最最具体这敢那同款。圣神甲这个上帝是听，这个大海的海水带到大所在去，互人认不得圣父上帝的听。圣子耶稣基督嘛，一摆和这个海水，伊会当成做洗清人、利益的人诶。古早希腊讲一句话，有日光。甲大海，这是唯一清气的物件。意思是日光照落来，咱无法度去甲拍垃圾污染，所以日光是纯洁的光明。大海太大，你有甚物款的粪扫垃圾落去，伊拢会甲你化解，甲你洗清气。这是大自然上帝创造。就是洗清恢复的能力，2000多年前，希腊人就明白这项，罗马人就知影这个真理。所以，咱的讲到上帝是听，亲像这个大海，伊会当滴饮利益的所有世界受造物，但是上帝是听。就认不义的人就会互相相听，因为是属的上帝。这个中间特别，咱看到伊在讲到什么是听，不是咱世间的听，是伫耶稣基督对伫这个世界的救赎、拯救。所以当我们说上帝是听的时候，我经验到上帝的听的时候，那是因为腰骨得到疤，破病得到医治，冤家真多好好，真重要，都在这些事的背后去经验体会到自由，得到救赎，得到拯救的自由。什么叫做救赎？咱看就拯救、赎回。为什么叫做赎罪者？都是因为我唔对，爱罚10块，我无10块，所以有人替我付10块，所以伊就甲我赎

回我的罪得到撤销，那个十块的代价变作赎罪债。如果我犯罪要付出的不是十块，是死刑，要死刑，结果有人代替我死，是合法合公义。不用说我去找一个人跟他乌西，然后他承认说是他杀人，我有答应要跟他的阿公阿嬷、他的母亲全家族都照顾一百年，这样那个人去跟警察说是他杀的，哦，变作不是我杀，不是这款，因为这个我们无法度赎罪永远，法律也无用我们这样，因为这样无公义。但是耶稣听咱真多赎罪者，是下的上帝公义的听，小小一下。

感谢你，享受这极大的福气，不管每一天拢有新的愿望，所以我每时每刻拢要来阿罗你的圣尊名，哈利路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在空中今仔日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甲咱讲什么是听。规个基督教信仰的圣经讲上帝是听，啊，咱若讲这个听安怎显明？这个听是什么款？就是伫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讲的，为了听世间将伊独生子赏赐予世间，所以耶稣是赏赐予咱，为了世间人受定死的十字架顶，正做赎罪的罪，这嘛是咱今仔日所读伫个圣经内面第七节、第八节来讲的。所以听是对上帝来，咱在学习上帝听，不是说咱要学习做上帝，咱是要学习上帝那款奇妙的听。所以既然咱都要分享的像亲像社区的文化，像亲像在台湾咱同珍惜同宝贵的，不是说台湾宝岛果子好吃，夜市啊世界有名啊，人情味真重，是这个，这是生活表现的部分。同重要是咱有一个内在经过几十年打拼那个民主法治的社会，这款的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才会当予咱享受，咱拄啊讲即款安尼遮尔啊亲切，人会三脚斗阵，遮尔侪真实，咱会当看到的部分。所以，这是咱真重要的功课。咱要安怎伫即款的文化功课的中间来显明我的认同？我会骄傲，甲人三角斗阵，吼、哦，这款三角斗阵嘛，最近塑造和台湾这个民主，台湾这款诶互相尊重，诶，搁较 upgrade， 搁较升级，安尼才会当甲其他诶国家有无同款？大家国家拢有伊特别迄款，互人吸引还是伊个价值观、伊个文化，所以那按一寡咱讲叫做极权个国家，还是亲像咱咧看到一寡用宗教敌国，吼、哦、用宗教意识形态来治理国家，还是用着政党个意识形态来治理国家的，因对伫台湾即款民主自由法治就无法多了解，甚至讲恁想自由咯，伊唔知啊，真正会听，会互人得到尊重，得到自由。上帝会惊你，会认捌上帝，所以会学习来听人。第七节、第八节。就是咧讲安尼，因为咱当时阵通过听，才当明白上帝。这个听通特别咧，就是伫耶稣基督救赎的所在。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拯救，咱才知影迄个听的奇妙，唔是。因为干那有果子真甜好食，牙齿啊真啊多样性诶，老力

还是讲亲像咱安尼四季如春要爬山真方便，这拢是外在诶生活显明，但是同重要是迄个内在。台湾有真坚定迄款呢民主诶学习、尊重诶学习、互相知影自由诶界限诶学习，这拢是一直的变化。上帝的子女知影上帝是听，所以咱的愈明白上帝，就愈学习互相三听。为什么三听？是因为耶稣是赎罪者，伊已经先听咱，听到为着咱死的死的决定。你若对一个人有经验到迄款伊牺牲遐尼彻底疼你，你的回应是无条件。你若知影讲，伫你的一生中间有一段时间，你可能个囡仔无了解代志，还是有一段时间人暗中甲你帮衬甲你听，话咩啊？你大汉啊才知影这，你的确会有真强迄款的回应，要明白伊安怎听你，甚至你要回应，吼、哦，嘛要来听伊，还是照伊安尼来听别人。上帝是听，这个听是伫耶稣基督做赎罪者来听咱的时阵来显明，所以对伫安尼。咱才知影什么叫做听。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听当然是咱艰苦的时阵，有人陪伴，有人甲咱笑笑。但是迄个陪伴笑笑到一个程度，咱家己有缘爱去承担迄个听，迄个艰苦。这个时阵，咱会去领受经验到耶稣基督真实的听，伊的陪伴，伊的三当行，别人无法度取代，别人无法度分担，但是耶稣拢会当的，这叫做赎罪者。耶稣为着咱的赎罪者，互咱会当完全拢交托伊，坦然无惊吓，来到伊的身躯边，这是赎罪者的完全。咱爱把握这个我所相信，所以当咱来讲我相信的时阵，就是相信我的软弱，有耶稣为着我死，伊阁有顾我。好，我唔拿顶头死，有永远活的愿望。我知呀，我相信耶稣为着我死赎罪者，好我会当顶国再出世，就是做一个新的人。安尼我都爱立志哦。我知呀，伊为着我死，哇，这太大代志。那安尼我都爱学习跟对伊。经验顶头先顶国在话迄款的自由，然后含伊三当行，知影伊的国话已经为着我准备永远的画面。伫这人世间，我含伊三当行，无论30年、50年、食百里，我拢是伫永远的画面里面。有一日离开世间，我就是已经在永远画的中间。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听我的上帝，感谢你，你是听，你的听让我得到画面，不那是生活的满足，你的听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不只是只有这个时候人世间的艰苦

伤害得到医治，你的痛让我们可以真实跟你来三度，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约伯记十一章的七到二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这样的朋友，这样的朋友。

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年轻时有位朋友曾如此自信地对我说，他的用意是好的，但我作为一名被领养的宣教士孩子，曾在四大洲和不同文化中成长，我那复杂的人生并不是他真正能了解的。约伯的朋友索法在分析约伯的困境时听起来颇有智慧，他问约伯，你考察就能测透上帝吗？他的智慧高于天，这话谁能反驳呢？但接着索法竟然大胆地谈论他无从了解的是约伯的内心，他毫无根据地宣称，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地除掉，也不容非议住在你帐篷之中，那时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约伯以讽刺的口吻回应，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约伯的处境极其复杂，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正确地指出，在上帝有智慧和能力。索法妄自尊大，自以为拥有权柄和洞察力，但其实智慧绝非来自索法。有时我们的朋友确实需要我们充满爱心的劝导，但更多时候身处危难的朋友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在那位真正了解他们的上帝面前为他们代求。在危难时刻，谁曾真正帮助过您呢？今天您可以如何帮助身处困境的人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感谢主，因他真正的了解我们，并且仍然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这美好的真理而满有平安和喜乐。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约伯记十一章的七到二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这样的朋友。圣经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深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岂两比地长，比海宽？他若经过，将人拘禁，招人受审，谁能阻挡他呢？他本知道虚妄的人，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还是无所不见。空虚的人，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地除掉，也不容非议住在你帐篷之中。那时你必扬起脸来，毫无

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人像早晨。你应有指望，就必稳固，也必四维巡查，坦然安息。你躺卧无人惊吓，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约伯记，约伯记是诗歌书的第一卷。圣经中被称为诗歌书的有约伯记、诗歌、箴言、传道书，还有雅歌等五卷。不过约伯记不全是诗歌的题材，第一章、第二章还有最后一章的七到十七节都是散文。有一些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有约伯奇人还有这些事，可是我们的神曾经两次证实约伯确有其人，在以西结书14章的12节、14节还有20节的经文里，圣经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除了这一处的经文之外，还有新约的雅各书第5章的11节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那么很多人都想知道约伯为什么要受这样的经历呢？弟兄姐妹，神有神的目的，仇敌撒旦也有他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要约伯经过试炼，信心更坚固更宝贵，但撒旦的目的是要约伯遭受患难而弃绝神，但是最后终于我们的神胜利了，因为约伯经过了试炼和教育以后，他更认识神。撒旦从始至终他都是失败的，因为约伯虽然经过剥夺和击打，加上他妻子的催逼，但是约伯仍然守住纯正，他没有弃绝神。在13章的15节另有一个翻译说，他曾经明确地表示，他虽杀我，我仍信他。这个就是约伯一生当中最可贵的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约伯学习功课的过程当中，他也有过一段失败啊，就是他的朋友来了，朋友来了为他悲伤，他们都放声大哭，也给他安慰，这个时候约伯就开始可怜自己了。有人可怜他，他就开始来可怜自己，他觉得自己受苦是冤枉的，因此他有厌世的观念，并且还咒诅自己。但是当他的朋友们坚持地觉得约伯是一个伪善者，他受苦是因为有隐藏的罪，所以他需要悔改，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为自己辩驳，我是无罪的，并且以自己为义，因此他认为神是无缘无故地苦待了他。这个时候三个朋友一听都生气了。其实这三个朋友首先应当要反省一下，你到朋友那里去，你是安慰他，是用自己的方式安慰，还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安慰呢？出于肉体的帮助是没有意义的，反而使对方产生出自怜自怨，后来就变成了责骂和攻击。因此我们若不是依照神的心意而一味地坚持自己的见解，这样不只是没有办法解决别人的难处，反而使对方增添错误。我们先来认识约伯的这三个朋友，他们三个人说话的动机是好的，是有道理的，可是不能够应用在约伯的事情上，所以不能够满足约伯的需要，也不能够解决约伯的难题。他的第一位朋友我们要介绍的是以利法。以利法说话

是根据他超然的非常的经历，所以他是一个注重个人经历的人。他认为别人，特别是约伯，没有遇见灵，没有得到过默示，那只有低头领受像他这样有经历的人的断案和指示。可是当他断定约伯受苦的原因时，他认为约伯应当要谦卑的折服。因此我们可以从以利法的身上学到一个教训，那就是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过一次什么特别属灵的经历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而且凭他那一次所学的东西可以解决一切的事情。许多人是多半有这种主观的、武断的，也是狠心刚硬的，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那么约伯的第二个朋友呢，叫比勒达。比勒达是根据一些个普通的遗传、古时候的谚语，他以为前人所说的智慧和近前的话都是天经地义的，就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当然他所说的是真理啊，但是人所共知的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亮光，也没有什么医治的安慰。就是今天我们也会遇见到这样的人，有的人往往熟悉了一些个教训的遗传、圣经的知识，他就把自己看作是一位超越的拉比啦、大老师了，所以随便教训人。这样的人多半是注重知识过于生命，重视道理过于属灵的实际。那么第三位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所法。所法话语是相当的粗暴，也带着诅咒，并且说起话来给人相当的压力。在约伯的三个朋友当中，所法是最注重自己的意见，所以他的言论像家长训话似的，像个权威主义者。所法在旁边呢，首先是听到他的两位朋友，就是以利法和比勒达和约伯的对话，他又目睹约伯是顽梗恶劣的态度，因此他怒气填膺，甚至用谩骂的语气责备约伯是多嘴多舌，是虚妄的人，是毫无知识的，像野驴的驹子。所以他的言辞相当的粗鲁，甚至威胁约伯说，愿神亲口说话来攻击你。弟兄姐妹，在这个第十一章里是所法第一次向约伯发言，他就这么的凶。其实他本来的意思是要安慰约伯的，现在反而成了攻击约伯的人。这个是何等值得我们来思想这些事情，就是当我们去帮助受苦人的时候，我们要从所法的身上得到两个教训。首先，我们必须学习用爱心说真理。这个真理不是产生自我们自己的偏见，或者是我们认为，是爱心说真理。真理是神的话。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五节，使徒保罗要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也就是用爱心说真理的意思。所法看见他的另外两个朋友没有办法说服约伯，所以挺身而出，以真理勇士的姿态来教训约伯。他认为约伯所以这样的狂妄，完全是因为神责罚他罚得太轻了。所以到了第六节，他就说他希望神可以亲自的开口来攻击约伯，降更多的灾给他。这是何等可怕的事啊，弟兄姐妹。第六节所法警告约伯说，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当所法以为自己正是在为真理作战的时候，他实际上却几乎成了撒旦的帮凶了。撒旦已经用尽了一切的恶毒加害于约伯，所法却仍然认为约伯的苦难太轻了。所以我们应当注意，当人自以为是维护真理的时候，心胸有时候会变得极其的残忍。我们应当从圣经中看见保罗和那一些个犹太教徒都曾经为了自以为是的真理大发热心，逼迫基督徒。中世纪的教会也有许多自以为是在维护真理的人，却做出了最残忍的事情来。求主帮助我们用爱心说真理，这就包括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

听见人们误解我们的信仰时，我们也很可能言语就会失去了温柔。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的十五节特别提醒我们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其次，我们要求主教导我们如何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在以赛亚书五十章的第四节，先知祷告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我们从约伯的三个朋友身上可以看见这件事情的重要。也许我们觉得扶助疲乏的人应该很容易，只要把一些个真理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愿意遵行神的真理，他们就会得安慰了。但是事实上却不尽然哦。我们从约伯的三个朋友的讲论当中听见，他们说的话很多都是真理，但是不但没有扶助约伯，更是加增他的痛苦。因此先知祷告说，求主赐我受教者的舌头。当我们去帮助疲乏受苦的人，我们需要不断的求主教导我们，给我们当说的话语，我们的话语才能够如同荒漠中的甘泉助人。千万不要像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所法，他好像自己可以查验人的心，能够指示人要心清守节。人如果是以教条而自满，不承认世界上还有超出自己知识以外的事，不知而自以为知，自然就会造成自己的虚无和骄傲，自己进步是没有希望了，也难以帮助别人。实际上神的先知像以利沙，有时候需要诚实地说，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是什么事呢？是因为那个书念的妇人的儿子死了。当书念的妇人来找他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这个正是显出了人是人。保罗曾经说，据我看来，按我的意见，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二十六节和四十节所说的。保罗说了这个话，有没有被别人看清呢？没有。弟兄姐妹，诚实才能够帮助人。那么所法的话，我们回过头来看啊，对于罪孽深重的人是合宜的建议。但是从约伯记一开始，我们就知道约伯虽然不是圣洁无罪，却不是因罪受苦，何况做人说话，是不是应该要留下一些个恩典的余地呢？他先假定了约伯因为有罪而受苦，就描绘出悔改的光明前景。他说，除去罪孽，看看家中有什么贪污勒索不义之财，要清楚的赔偿，不要跟不义的人来往，一切问题就会烟消云散。对于信主的人来说，认罪赔款是应当的，却不是从此就无忧的保证。所法说错了，这是他过分的夸大了神的应许，不是根据神的话。到了新约的保罗，在使徒行传十四章的二十二节，他做了更深一步的解释，说要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弟兄姐妹，到今天为止，仍然有许多因义而受苦的人和我们一起走在天国的窄路上，让我们彼此勉励。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是的，约伯受了许多的苦难，也受了许多的误会，但是主啊，当你一出生，约伯他的问题就清楚了，就得到了解决，因为你一说话就叫约伯，也叫我们认识了问题，更认识你是谁。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不但是看见了神的恩典，也领受了神的恩典和慈爱，当主的怜悯临到我们，亲自向我们显现说话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切的问题就解决了，圣灵也必定会赐福帮助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佳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17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在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以多云为主，但是在中午过后局部会有短

阵雷阵雨，其中在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东北部以及东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因为连日的降雨也让山区的土石松动，因此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活动。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夜晚还有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4到26度，在白天高温大约是31到34度，东南部地区则会有焚风的发生几率。而虽然今天天气是持续不稳定，不过从明天开始到本周日，也就是端午连假期间，全台湾将会转变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到时候气温也会逐日的回升到33到35度，因此在明天过后要外出的话，还是要留意防晒的工作。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台湾获邀出席海洋大会，但肯亚政府竟然撤销我方学者的签证，并且进行留置。联合报，美国商会表示关切供电，台湾需要能源路径图。中国时报，台电大亏，中华邮政3000亿救火。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第11届我们的海洋大会，简称 OOC， 在6月16到18日是在肯亚举行，由行政院海委会所组成的8人代表团获邀出席大会以及周边会议，但是主办方后来却以不承认我国护照为理由，撤销原先获准的电子签证。已经抵达当地的学者还有外交部的官员，两人是被扣留在机场留置室超过20个小时，护照和手机也被扣留，所幸最后都平安地回到台湾。但对此，外交部在昨天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中国施压肯亚政府，拒绝我国学者出席国际海洋学术交流会议。外交部指出，我国学者是受到主办国肯亚政府的邀请，在14日前往了肯亚的蒙巴萨出席会前学术交流会，但却在前往会场办理入场登记的时候，主办单位以不承认我国护照为由拒绝核发入场证，肯亚移民局更是强行介入，虽然经过我方的极力交涉，但仍然扣留护照、手机，并且留置超过20个小时之后才同意放行搭机离境。海委会原本是循例组团前往，途中考量到肯亚政府极不友善的举措以及我方团员的人身安全，最后是决定取消与会。海委会主委管碧玲指出， OOC 在过去至少维持对台湾代表团基本的尊重与接待，但是在今年首先是报名系统当中的台湾选项被移除，接着海委会国海院院长陈章林与国际处处长李山莹原本已经取得的入境许可也被取消，而最早抵达的外交部与学术界两位成员虽然入境，但是却被长时间的留置，并且面临到是接近像是遣返的处境。海委会怒控肯亚政府是护从中国，并且限制我方学者以及官员的人身还有通讯自由等野蛮行径，表达强烈抗议。联合报头条新闻，台湾美国商会在昨天发布了2026台湾白皮书，再次关切到能源议题，同时强调能源与电网问题已经从产业议题上升到国安层级，因此也呼吁政府提出更透明并且具有长期稳定性的能源路径图，提供供电的可预测性，并且维持合理电价，确保产业竞争力。美国商会白皮书在今年是总共提出了221项的建议，针对台美合作点名的4大优先领域，第一是强化经济安全、贸易与投资，第二提升能源与基础建设韧性，第三深化策略科技合作，第四则是优化治理与人才政策。白皮书指出，观察美国商会每年度的商业景气调查，能源供应可靠性往往是高居于受访企业所关切事项的前几名，除了 AI 的有关需求是大幅攀升，再加上伊朗战争带来供应与成本压力，更加深了能源议题的重要性。只有能源路径图定期更新，各方利害关系人才能够做出恰当的商业决策。白皮书也提到，
随着 AI 资料中心

先进制程晶圆厂以及高效能运算需求是快速扩张， AI 驱动的用电需求预计将在2028年之前是大幅增加。透明并且长期稳定的能源路径图才能够确保台湾半导体与 AI 产业的竞争力。美国商会理事长陈又贞也表示，能源供应与电网稳定是支撑数位基础设施的基石，一旦系统中断，对于社会的冲击巨大，因此应该提升到国家安全层级来看待。虽然经济部等单位已经针对部分建议进行改善，但随着 AI 与数位服务的快速发展，仍然需要检讨与精进。中国时报头条新闻，美伊战争造成国际油价的巨幅波动，行政院为了稳定物价是不准中油还有台电反映成本，但也导致中油与台电的亏损扩大。为了解决台电累计亏损是超过有3600亿元的财务压力，根据路透报道，经济部计划要复制在五月上路的中油模式，协调八大公股银行，并且运用中华邮政的转存款提供3000亿元的专案融资给予台电。对于相关报道，行政院方面只有表示会协助台电向行政院来争取改善财务，但财政部则是已经向公股行库表示请支持台电的专案贷款。台电在近年来配合物价稳定，售电价格不符成本，在近期又遇上了中油调涨电业天然气价格，进一步都增加台电的燃料负担。在累积亏损超过3600亿元的情况之下，在票券市场所发行的短期商业本票利率已经爬升到 1.9% 左右。为此，经济部决定全面引进中油在5月执行的融资架构，由国库出面担保，绕过发行短票的高昂利息，直接向行库来借钱救急。换句话来说，油电两大国营事业向金融市场是取得了总共6000亿元的低利额度来支应资金调度的压力。对此，台电在昨天表示，目前还没有接获到专案融资的有关讯息，如果政府愿意提供协助，对于台电将有注意。经济部官员则私下表示，中油与台电在立法院是遇到的特别预算待遇有根本上的差异，台电原先编列的拨补预算因为朝野僵局，在立法院遭到在野党是全数删除，也导致行政院无法直接从国库补助或进行增资。官员也坦言，在野党对台电补贴案的高度反对，台电增资拨补的路是都被堵死，因此是只能向公股行库专案融资来维持运作。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台湾人口老化，卫福部也预估在今年失智人数将逼近40万人，其中女性失智占比达到 9.36%， 高于男性的 6.35%， 推估在今年失智总人口详细为39.8万人。而对此，立法院后生会失智倡议推动委员会议在昨天呼吁，卫福部国健署成人健康检查应该纳入听力检查，积极打造失智友善社区，让失智者可以持续参与社会。另外也呼吁检讨现行的死因统计方式，避免低估失智症实际的死亡负担。中国时报焦点新闻，立法院会在昨天是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将太阳光电板、风机、叶片等再生能源的发电设备经过使用之后所产生的废弃物纳入到应回收项目，并且加重非法弃置事业废弃物的刑期上限到7年，得并科罚金最高是1500万元，如果弃置在生态环境敏感地区则是加重其刑到1/2。另外，乱丢烟蒂、家用垃圾等一般废弃物的财罚上限则是从原本的6000元提高到10万元。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蓝白在立法院延宕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审议至今已经历经了292天，
行政院在日前核定了调升八大社会福利津贴。

0: 原本规划会从今年七月就开始实施，但是在总预算案还没有完成审议之前，有关的追加预算还有后续作业都受到影响，其中包含老农津贴提高到10000元，国民年金基本数调高到5000元，而其他还包含了低收入户家庭、低收入户儿童、低收入户就学、身心障碍者、中低收入老人、弱势儿童及少年的生活补助，将调升至 23.5%， 但目前都还有待国会审查。联合报政治新闻，获得总统府提名监察委员的侯友宜核心幕僚谢振达在昨天发表声明表达婉拒，另外一名监委提名人国民党的前立委廖婉如也发表声明表示，经过审慎思考之后，他决定婉拒监察委员的提名。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谢振达长期投入到公共行政、人权还有劳动领域，具备深厚专业与行政历练，而郭婉如则是参与国会以及地方公共事务，熟悉民意脉动还有基层需求，因此对于两人最终是婉拒提名的决定，府方表达尊重，但并且也表示遗憾。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在昨天延续前一天的涨势，而由于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也持续激励台股走高，大盘指数在昨天最终是上涨了 412.2 点，收在 45809.19 点，三大法人是同步买超，合计是 582.73 亿元，其中外资是继续买超 407.98 亿元。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则是在 31.55 元附近是狭幅震荡，盘中上下波动不到5分，最后是收在 31.559 元，小升了 0.5 分，汇价是连续四红，总成交量是 23.725 亿美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综院在昨天是大幅上修了我国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9.33%， 并且形容经济表现是超乎预期。创办人刘太英则表示，台湾近两年的经济成长率特别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AI 产业的快速发展， AI 浪潮所带来的高成长红利还能够持续好几年。另外，国泰世华银行在昨天则是举行了2026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及市场展望发表会，其中首席经济学家林启超表示， AI 投资浪潮是持续扩大，全球大型云端服务业者 CSP 是持续上修资本支出，台湾渴望成为最大受惠者之一，全年经济成长率甚至有朝向 10% 方向迈进的趋势，但也提醒非电子与传统产业的复苏力道目前看来还是相对有限，整体经济与政策的调整也面临到一定的挑战。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高雄市立民生医院爆发了本土登革热的院内群聚感染，病毒基因定序结果已经出炉，确认感染源来自于越南的境外移入个案。市府卫生局指出，民生医院收治了这一名越南籍的患者期间是遭到病媒蚊叮咬之后，再将病毒传播给其他的住院病患，造成有6人确诊。卫生局也指出，目前已经完成1442名的接触者筛检，除了已经确诊的6例之外，其他的检验结果都是阴性。但疫情虽然没有扩散，不过在靠近6楼病房的7楼地面屋檐的排水沟查获了有多处病媒蚊的阳性滋生源，因此已经要求院方要列管改善，并且建立定期的巡检机制，同时要检讨病房的防蚊隔离措施，

另外也要求病房区域设置门纱帘，还有管制进出。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为了预防人类乳头病毒感染所引发的多种癌症还有疾病，新北市推动国中八年级学生公费 HPV 疫苗的接种政策，符合资格者可以免费接种两剂，预估可以为家庭节省大约6000元到14000元的费用。而新北市在113学年度入学，学龄是2011年9月2日到2012年9月1日，并且还没有接种第一剂 HPV 疫苗的学生可以尽速接种，来提升保护力。符合资格的学生可以到新北市29区的卫生所，或者是新北市立联合医院三重院区来完成接种。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世界杯足球赛在昨天的赛况，不到30%的控球率，沙特阿拉伯代表队却是不可思议的在今年度的世界杯足球赛的小组赛第一战成为率先进球的一方，但是对手乌拉圭在下半场是终于成功进球，最终双方是以1-1握手言和，沙特阿拉伯也神奇的以和局的局面和乌拉圭是各带走了一分的积分，也维持亚足联球队在本届世足的不败纪录。乌拉圭方面则是辛苦的守住了队史上在世足赛面对到亚足联队的不败金身。另外在本届的比赛也首次出现了没有任何进球的比赛，而且居然是第一次参加的维德角以0-0逼和了欧洲的劲旅西班牙队，也就是目前世界排名第67的队伍战平了世界第二。而美国庄家在赛前是看好西班牙有 3.5 球的优势，西班牙确实也上演了27次的射门，并且是7次的射正，但是维德角的后防超水准的发挥，门将沃奇尼亚7次精彩扑救，也在比赛结束之后是喜极而泣。另外是第7次参加世界杯的纽西兰，昨天在 G 组的首战是交手伊朗队，在本届纽西兰的华裔血统的边锋贾斯特是梅开二度写下历史，率领球队是二度领先，但伊朗后续是强势追平，最终纽西兰与伊朗是以2-2握手言和。自由时报体育新闻，2026金恩杯女子网球亚大区二级赛事的第一战，台湾代表队是战胜了地主马来西亚，阵中包含万毅文以及杨雅一的单打，还有谢淑薇以及梁恩硕组合的双打，都是以直落二获胜，最后是以3-0旗开得胜。而今天的第二战将对上的是斯里兰卡，继2024年之后是再度披上台湾队金恩杯战袍的九座大满贯冠军谢淑薇，在无关胜负的第三点双打是搭配梁恩硕，并且是以摧枯拉朽的气势，一开赛就连赢九局，只花了45分钟就击败了大马组合林诗璇与哈兹里，也赢得他在三年以来的金恩杯的第一场胜利。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与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指出大陆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坚定支持缅甸方面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支持缅甸的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来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的长治久安。此前担任缅甸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敏昂莱是在今年四月透过军方所主导的选举当选的总统，改以文人身份继续掌权。敏昂莱在15日开始是对中国大陆进行国事访问，而这一次访问则是被路透等外媒认为是在寻求北京对于新政府的政治支持，也促进国际认可。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在昨天公布了五月的国民经济数据，其中五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4兆1090亿元人民币，比起一年前是下滑了0.6%，
而这也是从2022年底

疫情解封以来的首次下降，前五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也比起去年同期是衰退有 4.1%， 萎缩幅度也超过了市场预期。而相关数据只有在五月份的全中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有增长了 4.5%， 并且是优于市场的期待。进一步分析有关原因也包含受到房市的拖累，在有关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4.1%， 但即使扣除了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还是下降有 1.2%。 而另外一方面，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额是2兆9366亿元，则是下降了 13.5%。 自由时报两岸新闻。台东县县长饶庆龄以录影的方式参加在中国所举办的海峡论坛，社中事务官员表示将交由农业部查处是否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对此，昨天有蓝营立委质询表示，参加海峡论坛可以卖农产品，但是能卖什么台呢？帮农民讲话有什么错误？但对此，陆委会回应，对岸是把农渔产品当成政治工具，一昧养中共的鼻息，只会把农民推进到养套杀的陷阱。而熟悉中共统战的官员表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第33条之一规定，非经过各该主管机关的许可，是不得与中共党政军有任何形式的合作行为。因此在先前已经禁止饶庆龄参加海峡论坛，但后续他以录影的方式参与，将会交由主管机关来依法查处。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官员表示，美国空军一架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15日从加州的克恩郡爱德华空军基地起飞，不久之后就坠毁，机上的8名成员是全数不幸罹难，其中包含有2名波音公司的雇员。有关事故还在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而根据报道，B-52 是具备有核武的投射能力，从1950年代开始就服役至今，而且仍然还是美国战略轰炸机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是有76架还在服役之中。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根据最新曝光的一项招标文件还有官员证实的消息，美军正在计划要在澳洲东南海岸，也是多数中国飞弹射程范围之外的区域，为陆战队建立一座永久性的战备武器物资库。分析指出，这是美国陆战队首次在澳洲建立这一类的武器库，也显示美国正在积极寻求利用澳洲在南太平洋的关键战略位置来反制中国快速的军备扩张。不过澳洲的法令是禁止外国在其领土上设立军事基地，而对于一个和美国所建立的安全同盟在有关的国防基地之内，并且将进一步接待日益增加轮调的美军来说，这对于澳洲其实也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议题。中国时报国际新闻。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15日是在法国的艾维安开幕，而这也是从2月份美军空袭伊朗以来 G7 的首脑首次齐聚一堂。在峰会前夕，美伊达成了停火协议，而在荷默兹海峡要恢复通航所需要的扫雷工作也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各国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峰会可以修复因为伊朗局势而恶化的美欧关系。另外，随着战事结束，各个国家也更容易开展派遣舰艇的扫雷工作，包含英国、法国、德国以及以色列4个国家已经在15日表态，将以防卫的任务形式参与商船的安全保护以及扫雷行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在前一天表示，将会加入到4国的首脑所发表的联合声明。继续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受到近期梅雨封面还有西南风的持续影响，桃园市从6月上旬以来是降雨不断，也冲击到尤其是瓜类作物的生长。市府农业局在昨天下午会同农业部农粮署北区分署等单位

往观音区等主要的瓜果类田区勘察灾情，实地了解作物的受损情形，还有农民的需求。农业局也提醒，如果农友后续发现作物受灾，应尽速向在地的区公所来进行通报，同时可以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应用程式来拍摄以及保存灾损的照片，作为后续有关的查报还有申请补助的重要依据。中国时报新闻，台北市在今年五月曾经爆发密室逃脱的员工因为扮演角色最后导致窒息身亡的不幸事件，因此有多名的朝野议员在昨天也提案要求市府把密室逃脱的场所以及桌游休闲馆都纳入到强制投保的附表清单，并且针对新兴体验场域建立专属的安全规范和联合稽查机制。而市府方面监管处回应，目前密室逃脱还有桌游休闲馆都已经纳入到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的修正办法，目前正在法制作业的流程，预计在七月底八月初就可以公告实施。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观光旅游局主办2026淡江航海区活动，将淡水河口转化为航海王故事中的新航道。观旅局指出，从五月中旬至今已经吸引有数万名的动漫迷还有游客涌入参观，而有关的展期会到七月十二日，因此观旅局也提醒还没有登上千阳号甲板或者参与寻宝的粉丝，可以利用这一次的端午连假出游。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国际新闻，当全球有数十亿的球迷都把目光聚焦在2026年的国际足总所举办的世界杯男子足球赛的同时，一群来自于北美教会与福音机构则是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宣教契机。随着今年度世界杯6月11日开始，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三个国家展开，福音运动万邦联合也正在积极动员各地的教会，将透过体育、接待、社区关怀以及门徒培育等主题方向，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来传扬福音。本周焦点分享，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道，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而在高通膨、低薪资以及 AI 重塑工作的时代，为孩子投资未来已经不只是理财问题，而是属于世代价值的选择。父母的每一个财务决定都形塑了孩子对于人生的理解，什么是安全，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值得一生的追求。这次专题从家庭、教育还有信仰三个层面重新思考投资孩子未来的真正意义。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